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神眸里冰淡，你眼睛未眠夜里哭花，孤单的喧闹都是未来有个家，是你当初想要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自贸港乡村振兴，今天首先要和大家关注到是产业落地多点开花，海口龙华区城西镇乡村振兴跑出了加速度。乡村振兴产业为先，近半年啊，海口市龙华区城西镇呢，各驻村工作队立足各村的资源禀赋，坚持一村一策，精准谋划，主动招商引资，盘活集体土地资源，持续地推进了一批特色产业项目落地建设，不断夯实村集体经济发展根基，拓宽了稳定增收的路径。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在大样村坡汛村呢、啊、这个一场引领绿色转型的循环农业实践也正加快推进当中。作为乡村振兴新建产业项目的示范项目，有机种植循环农业示范项目依托村集体33.88亩合规农用地，规划建设标准化有机种植示范基地，并且是同步配套打造了1000平方米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再生利用设施。该项目总投资500万元，建设周期6个月，旨在构建农业废弃物收集至这个资源化质肥和菌肥还田种植的一体化闭环体系。项目建设投产之后呢，预计年产9000吨高端固态生态菌肥，将会实现有机农产品种植销售与生态生物菌肥产销的双向收益，与循环农业的生态理念相呼应啊。薛村则在特色种养和产业平台建设上呢，双轮驱动，产业发展蓝图持续清晰。一方面，海南虾田莲藕生态种养示范基地项目正稳步的谋划，这个项目规划设农用地500至1000亩，发展稻虾莲藕立体生态种养，项目落地之后将会充分的发挥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种养优势，同时同步的挖掘荷塘风光农事体验等等文旅潜力，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就业。另一方面，薛村也是正重点的推进金钱树综合产业基地项目，及种植、交易、物流、观赏功能于一体，致力打造面向全省、辐射全国的综合性交易平台，并且拓广至出口贸易渠道。那么在特色农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沧东村啊则通过多元业态有效地激活了乡村闲置资源，驻村工作队积极地拓展合作渠道，对接外部企业，计划在村委会周边公共区域呢布局新能源充电桩项目，同时也依托沙坡水库周边的这个区位资源，成功地引进摩素师机车会机车俱乐部。那么新业态落地运营以来呢，这个经营状况是非常良好的，不仅有效地盘活了闲置地块，更是培育了乡村休闲文旅的新业态，为村集体带来了持续的收益。这就是引进的摩啊，这个很有意思，它名字叫摩素师机车会机车俱乐部。从生态循环农业到特色种养平台啊，再到乡村文旅新业态，城西镇的产业振兴途径呢也是正正的徐徐展开。龙华区城西镇乡村振兴工作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城西镇的各驻村工作队将会持续的盯紧项目的建设进度，做好要素保障手续办理以及企业对接等等各项服务工作，推动在建项目的一个加快建成，洽谈项目尽早的落地，通过持续培育多元化可持续产业业态，推动资源变资产，资产再变成收益，不断的壮大村集体经济，以产业振兴呢推动城西镇乡村全面振兴跑出加速度。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近期在这个牙洲湾国家实验室海口剧情创新平台揭牌了。牙洲湾国家实验室海口剧情创新平台共建协议签约暨揭牌仪式在罗牛山产业园啊顺利举行。这一次的仪式标志着海口剧情种业正企正研企协同创新的体系也是正式落地，为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科技动能。牙洲湾国家实验室啊，它是集聚了全国非常

亚洲湾国家实验室啊，它是集聚了全国非常优质的科研人才和优质的创新资源，是支撑我国种业振兴的核心科研平台。本次海口畜禽创新平台由亚洲湾国家实验室与海口市农业农村局、美兰区政府、罗牛山集团共同共建，平台将会立足国家畜禽种业振兴和粮食安全战略的需求，聚焦猪鸡等主要的这个畜禽育种核心技术攻关，全力构建数字智能化的育种技术体系，建设智能育种试验示范基地，打造核心加基地加网络的种业科技创新格局。作为平台啊，这个禽类创新项目的承载主体，谭牛文昌鸡公司呢，也是将以该创新平台为重要的依托，重点围绕文昌鸡的两种选育和品种的改良、养殖技术迭代、专业人才培育、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等等关键的环节，打通科研创新和产业应用的壁垒，推动前沿的科研成果落地投产，走向市场，持续赋能海南热带畜禽产业，提质升级，助力自贸港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为我们的国家畜禽种业振兴与海南农业现代化建设贡献企业力量。此刻你锁定到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回到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紧接着我们将目光来看到的是琼山区的鸭塘村，这个地方的甜蜜生活由这而来。说到琼山区的三门坡镇哈、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是妃子笑哈、每年到这个妃子笑上市的时候呢，甜蜜小镇三门坡总是会为大家带来更多关于妃子笑留给你舌尖上的这种美味。但是其实在三门坡镇的鸭塘村啊，这地方有一个蔗林郁郁葱葱的，而且呢这儿的甘蔗品种特别的好。在这个果蔗上市的时节，蔗农们穿梭林间，娴熟的采收，然后砍蔗去叶，然后捆绑搬运，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你看种植户在这个蔗田里面就告诉记者了，今年的这个气候条件比较适宜，所以果蔗呢整体的长势都比较好。今年是他种植果蔗的第15个年头了，种植规模已经扩大到30亩。早些年种地是靠天吃饭，产量和品质都没有保障，但是这几年用上了水肥一体化的种植模式，种出来的果蔗呀，这个形状比较的粗壮，而且呢清甜多汁儿，品相和口感都好了不少。鸭塘村的土壤疏松透气，排水性比较好，为黑果蔗的生长提供了非常好的环境。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友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对于种植户也开展了专业的指导，推行标准化科学化的种植管理，通过分段精准水肥管控和适时的培土固根，及时的剥除一些老叶等等精细化的举措，让果蔗的品质越发的突出它应有的一种优势。2021年的12月，三门坡鸭塘果蔗成功的获评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一张金字招牌啊，让三门坡产出的果蔗在市场上拥有了更高的认可度和竞争力。我们积极地对接广西、福建等地的收购厂商，搭建长期稳定的供销合作关系。这是友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向大家介绍到的。目前全村的黑果蔗种植面积达到400亩啊，亩产值大约是1.4万元。品质过硬，销路呢也比较畅通，让农户的腰包鼓起来了。而记者也了解到，在鸭塘村啊，很多一些果农呢，就是依靠着种植这个果蔗实现了增收，有很多蔗浪翻涌间，这份甜蜜产业也是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甜。未来我们也将持续的扩大果蔗的标准化种植规模，强化技术培训和田间管护。来自于三门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向大家介绍到，而接下来该镇也将不断的拓宽销售渠道，深化产销合作，推动果蔗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对，不知道大家对于咱们海口的这些热带水果，你比较喜欢的是哪一类哈？但是就是无论是汁多的，还是说口感很有嚼劲儿的，或者你就喜欢这种来自于舌尖上的甜蜜之旅，我想椰城带给大家的这种水果的体验感，还有水果香的这种回味感，一定都会给大家留下深深的印象。如果你更加关注我们海口的哪一些特色的农产品，或者说是一些产业，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将你关注的兴趣点或者是线索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平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

0: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

0: 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6: 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甄晓。好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美兰区的灵山镇，小小的杀虫灯啊，照亮了绿色增产路。走进到美兰区的灵山镇家乐田常年蔬菜基地，成片的菜田里点起了这个亮起了点点的灯火，新型的杀虫灯啊，有序的排布在网棚之下，通过灯诱的方式实现绿色杀虫，成为菜田里的一道新的景观。这是该基地探索的绿色防虫新路径，既减少了农药的使用，有效地降低种植生产的成本，又能够推动辖区的蔬菜种植向生态化标准化转型。那么目前灵山镇全域杀虫灯的群防群控行动啊，已经正式启动了，力争到2027年实现全镇3500亩的常年蔬菜基地全覆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推行物理防虫啊，守护百姓的菜篮子。灵山镇是海口近郊蔬菜的生产重要区域，现有常年的蔬菜基地约3500亩。以往呢，菜地普遍使用的是太阳能杀虫灯啊，开展这个虫害防控。但是海南台风大雨天气比较多发，原先的设备呢抗风性比较差，容易损坏，后期的维修更换的成本也特别高，不太适配于本地的蔬菜种植需求。这是来自于海口椰海叶菜联盟理事长告诉记者的。不少农户迫切需要更加实用的，同时呢易管护的这种绿色防虫设备。那么立足本地的气候和种植的实际呢，你看今年就开始推广了这种插电式的杀虫灯，依托灯光结合电机模式，能够高效的诱杀小菜蛾，还有这些菜粉蝶等等，并且该设备的拆装便捷，台风来了在来临前可以快速的收纳至室内存放，适配想护菜农的日常使用啊。而且呢，在针对小型害虫的防治短板，又引进了一些具有这个风吸功能的杀虫灯，采用什么呢，就是灯诱加上风吸的工作原理，就可以将这种小型的虫害从源头减少化学农药喷施的频次。同时在现场啊，也可以看到具有风吸功能的杀虫灯主要是利用光源来诱虫，再通过底部的负压风扇将害虫呢吸入到密闭的网袋，一个晚上啊就能够吸进不少的虫子，其中呢也会有益虫啊，我们可以对益虫呢进行分类放生，做到科学化精细化的防虫管控，保护田间生态平衡。 据相关的介绍说，使用这个杀虫灯之后呢，可以减少50%至60%的化学农药使用量，大幅度的降低了菜农农药采购的成本，进一步的提升本地的叶菜安全品质。那么截止到目前呢，灵山镇啊已经是推广插电式杀虫灯150余盏了，覆盖菜地约1500亩。每当夜里夜幕降临的时候，一盏盏亮起的杀虫灯也成为了灵山菜地间的一道非常独特的风景线。开展技术培训，全域推广新方式。杀虫灯的灯管容易坏，该怎么办呢？这杀虫灯会不会特别耗电啊？针对于此，近日灵山镇的加乐田常年蔬菜基地也是举办了一场杀虫灯的使用培训班，农技专家还有椰海叶菜联盟的负责人直面菜农日常生产痛点，现场答疑解惑。针对这个灯管比较容易耗损，用电能耗啊，还有收纳管护等等问题，逐一细致的解答。菜农们围站在田间交流实操经验，学习管护技巧，学习氛围十分的浓厚。同时，为了充分的调动菜农的自主采购、主动使用的积极性，避免设备闲置浪费啊，这地方也是目前主要采取菜农自行购灯啊，先购后补的一种方式来推广。每盏灯发放灯具补贴以及管护费，必须呢，并与这个领补贴的菜农签订使用承诺书，确保绿色防控模式落地见效。同时记者也是了解到，灵山镇致力于打造全域杀虫灯绿色防控蔬菜小镇啊，推动常年的蔬菜生产向生态化、标准化、品牌化的稳步发展，达到农田生态提质、菜农增收致富、市民吃上放心菜的多方共赢效果。继续同样关注到是美兰区，但是呢我们看到是眼风镇，这个是桶装水养活生态鱼。在美兰区的眼风镇啊，海口嘉定山现代农业工厂化重产业基地当中，45个直径8米、深1.4米的圆形养殖桶可以说是错落排布着，循环的过滤后的净水当中，成群的红鲷鱼自在的游啊，金红色的鱼身穿梭在波光粼粼的水中，勾勒出一幅充满着现代质感的田园鱼耕图景。这片的毗邻红树林保护区的土地呀，跳出了传统的池塘养殖旧模式，以工厂化循环水养殖为骨架，以科研赋能为语义，在碧海与绿野之间走出了一条生态与这个效益共生的新路子。基地的负责人呢，这个张贵生学医出身，凭借多年积累的微生态平衡、循环代谢和菌群调控等专业知识，他是跨界投身现代水产养殖，将严谨精细的科学思维创新性的融入到了渔业培育和水体治理全过程。扎根眼风滨海滩涂石鱼在他潜心的钻研，反复试验，持续的这个破解传统养殖痛点，并且带领团队攻坚克难，自主研发阶梯式的节能流水增氧循环装置，取得了10余项实用新型专利。眼风镇嘛，地处河海交汇的核心地带，独特的咸淡水交融水土环境，具有孕育优质红鲷鱼的天然禀赋，适宜的梯度盐度水体持续滋养鱼群，有效地消解了普通淡水养殖鱼类存在的这种土腥味儿。优越的生态条件让嘉定山基地产出的红鲷鱼啊，肉质紧实通透，肌理细腻，可以说呢，风味相当的纯正和纯粹自然了，深受消费者的青睐。基地年产量超过100万斤，这个产品呢远销全国各地。不同于传统露天鱼塘的大水漫灌，还有这个围水直排的养殖方式，嘉定山基地采用的是全封闭工厂化循环水的养殖模式， 养殖废水从桶底排出，然后依次呢经过固体沉降、生物滤池净化，然后还有就是水生植物吸收氮磷、紫外线消杀多重的工序，约85%的水体就能够回流养殖桶重复利用了。

每一年可以节约至少20万立方米水资源。整套系统从源头啊阻断养殖污水入河入海，推动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型升级。如今可以说，嘉定山基地以自然生态为基底，自主专利为核心，科研技术为支撑，将小小的红鲷鱼的培育呢，做成了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让一池循环的活水持续的释放这个富民效能。红树林守望海岸，新技术赋能鱼耕，生态价值啊，不断的转换成为发展价值，为海口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写下鲜活的注脚。我也记得之前比如说在东交会的时候，就看见在椰城乡建的这个馆内当中啊，就很多我们椰城特色的这些农产品，其中这个红鲷鱼，哇，真的是让我觉得现场品质了之后，对于我一个对鱼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人，都会对这个鱼质和鱼的口感、鱼肉的味道至今流连忘返。你可想而知，就像他说的，它一半这个咸水一半淡水综合而来，然后这个鱼的本身它非常非常的，我觉得是 Q 弹的，再加上没有任何对于鱼不是非常喜爱的人特害怕的那种腥味儿，反而你吃上去之后呢，还有一种微微的鲜甜感。

最后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是海南海口联啊，这个人民日报都夸千里县了。聚焦的是海口市旧洲镇的发展，大规模的鲜食水果莲子产业。我们之前也说过了，我们的海口的这个水果莲子非常的深受大家的欢迎啊。这次看到是琼山区的旧洲镇，这是海南首次大规模的种植鲜食水果莲子，原本是扎根浙江杭州的甜心莲子，连同一整套的保鲜技术，跨过琼州海峡落户热带田洋。记者呢从超市的货架上取下了一盒标价21.9元的水果莲子，可能很难想到的是，这些莲子48小时还长在海南的荷塘里。水果莲子和街边推车叫卖的那种莲蓬的品种是不同的，传统的莲子大家都知道莲心发苦，用来煮汤熬汤粥，然后这个果莲的甜度可以高达到9至11度，莲心也是清甜回甘的，剥开就能够当零食来吃。发现并培育这个品种呢，是1989年出生的洪志浩和他的父亲洪立红。2019年，他们父子俩在浙江杭州啊，就是开始做这个莲宜农业，专注果莲的育种，还有种植和保鲜的加工。我父亲呢，退休之后花了2年的时间，跑遍了湖北、湖南、福建，才找到了这种野生杂交品种。果莲起初并不好卖，2020年进入到杭州的盒马鲜生超市等新鲜零售渠道之后呢，才会迅速的走红。5年之间啊，种植基地从50亩扩大到了2500余亩，年销售额呢也突破了1000万元，产品从1城铺向了全国。然而消费端需求越来越大，产能却始终跟不上。像这个浙江产区，通常夏季才开始采摘，供应期满打满算3个月。春末夏初，天气刚一转热，消费者就惦记清甜不腻的果莲了。这是盒马采购负责人介绍到。但这个时候，浙江果莲距离成熟还有2个月，此时约2000公里外的海南，一段姻缘正在牵线。海口市旧洲镇的池莲村，2023年起呢就开始尝试过莲子种植。池莲村所在的文多阳田阳地势低洼，然后逢雨必涝啊。然后种养这个水稻呢，收入也是比较微薄，所以当时在这个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负责人，就是和当地的致富带头人呢一块合作，种下了280亩的传统莲子，当年的销售收入就超了50万元。但纯纯的这个传统品种的附加值是有限的，价格也不稳定嘛，单纯。

的农业种植没有出加工，产业持续不是很久。中镇常务副镇长就回忆，2024年底呢，他从网上了解到联谊农业啊，辗转联系上了洪家父子。于是这个从中牵线搭桥，就有了关于这个莲子的故事啊。于是你看这个洪志浩团队呢，就第一次踏上了旧州镇的土地，然后呢又当地的负责人又把他们领到了村里闲置多年的小学旧址，这里离基地呢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方便运冷，然后离美兰机场半小时的车程，也比较的方便运输。接下来他们就开始了这个考察和学习，在那里可以看到比如说莲子产业还可以做酒啊、藕粉、荷叶茶，整条产业链铺得非常非常的开，深受启发。同时呢，对于这个莲谊农业而言，3月中旬海南水温即可达到15摄氏度的萌发温度，比这个浙江产区啊提早约2个月，天然具备了错季供应的条件，这双方一拍即成。2025年，旧州镇政府申请到了产业资金，将校舍改建成为莲子加工厂房，政府投入固定的资产，企业提供设备。洪志浩正式将生意拓展到海南，在旧州镇、三门坡镇等地种下了约1500亩的莲田。那就是今年的5月中旬啊，这个池莲村的水果莲子也是正式的开始采摘了。种得出却未必啊运得走，果莲种在一个鲜字上，莲子是种子，离开莲蓬之后呼吸作用旺盛，会迅速的消耗自身可溶性糖和有机酸。所以呢，这个洪志浩也说，从采摘到品质开始衰退，窗口只有6小时，过了这个窗口期啊，莲子它就会干瘪发苦等等，这是为什么在路边卖的莲蓬总是觉得不好吃。莲蓬走不远，走远了鲜味就没了，一个产品如果没有远距离运输的能力，就不具备商品性。比如说像第一次试水的时候，团队就吃了亏，把莲子呢这个莲蓬空运回杭州加工，运输过程当中大量的失水老化，品质达不到标准。这个洪志浩痛下决心啊，将杭州整套生产加工体系搬到海南，在田间地头就建前置加工仓，就地完成从采摘到封盒的全部工序。体系的核心是3级预冷，第一级在田间啊，第二级呢就是工人，这个15分钟车程的加工厂房是第二级，然后封盒包装之前再进行第三级的深度冷却。为什么要3步来降温呢？而非一步到位哈、啊？你看这个介绍就说，我们和浙江省农科院做过对比的实验，这个植物不能够一下子冷到极低的温度，否则就会失水变质，必须分阶段的给它进行一个适应的周期。3级遇冷之后，莲子呢被装进到气条保鲜包装，延缓了氧化、褐变和风味流失。接着就通过河马的冷链运输，莲子就能够搭乘航班啊，飞往到全国，一路睡到消费者手中。36小时到仓，48小时上架，货架只卖1天。这个河马蔬菜采购负责人就介绍到了，他对渠道的要求是极高的，稳定的订单，全程冷链，严格的当日周转，缺一环都不行。如今首批海南甜心莲子已经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河马同步上架了，数据显示甜心莲子的销售额每周都在翻倍增长，除了这个长三角、西南、华北等市场表现同样是非常的亮眼。而在今年的上半年，莲子产业又遇到了新的难题，比如说受到航空燃油价格的影响啊，这个海口航班量较去年同期缩减不少，莲子还要和同时段上市的荔枝抢运力，短期内企业和零售方都降低了盈利的预期，但产业在海南的落地是势在必行的，阶段性的困难并不影响长远的布局。
来看一下一个数据哈，旧州镇全镇的莲子种植面积从2023年的280亩扩大，如今近1500亩。初步的预算呢，全省种植的面积也是从3-4年前的3000亩增长至了5000亩。之前海口老百姓只知道莲子能够煮汤，能在吃到水果莲子呢，没有一个说不好吃的。采摘下来的莲蓬并非全部做成高端的水果莲子。约占总产量一半的较老的莲子就比较适合炖汤和煲粥了，在行业当中呢，业内就叫这个菜莲，它将会被销往海口本地市场和外地的一些批发渠道，嫩的就走超市水果的渠道了，老的当传统的餐桌蔬菜，一个莲蓬的价值也是得以到充分的释放。吃海南莲，秋吃江南莲，两地的荷塘接力供应，鲜甜的水果莲子也从初夏延续到了深秋。这就是一颗从浙江渡海而来的古莲，就此在琼北的田阳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以上呢就是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我是知晓。无论是这个鲜甜的莲子，还是说是让大家一口咬下去汁水在我们的口腔溢出的这些鲜美的水果，我想我们的椰城的这些特色的农产品都会赋予更多未来创新的能力，然后呢为大家持续供应更好的品质。感谢今天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神奇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

0: 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2: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

0: 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

0: 学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0: 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加油

0: 小的时候喝上一瓶橘子汽水，那个时候还是玻璃瓶，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能够喝上一口，觉得超级的幸福。然后我也记得小时候很多家长应该都是如出一辙哈，为了怕孩子长期喝这种饮料，就会说你喝吧，你看看这些五颜六色的，它都是用彩色的什么颜料或是墨水染色染来的，你还敢喝吗？反正至少我妈以前就是想用这一招把我击退。但是小孩子的这种好奇心理往往是你越不让我做些什么，我就越想要去尝试。所以我现在每每想到什么橘子汽水呀，还有什么可乐呀，都能够想到小的时候咱们特别想要去喝饮料，想要去吃某一样小零嘴，但是要偷偷的背着父母的那种心情。包括现在的孩子也是一样，你给他说今天我们是去吃炸鸡哦，还可以喝可乐，孩子就会特别特别的开心。这就是童年当中的这种共同的共情感吧。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姐姐加油，我是君晓。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有的时候听到一首歌，然后

回忆起小的时候快乐的一些画面，你就会瞬间觉得生活有了一些幸福的仪式感。在今天的姐姐加油超有话当中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有没有哪些可以增加幸福感的生活小仪式。虽然你感觉好像每一天都大差不差啊，可是就是在这种平平无奇的生活的过程当中，总是会有一些突破常规的仪式感，会让你觉得幸福满满。会有哪一些呢？参与到节目互动聊天，你可以将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好，然后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有人说吃早餐不低于三样食物，上班的时候泡一杯花茶、果茶，或是养生壶炖上银耳。你别说，我们办公室还真的是会有一些，就我觉得它的仪式感超级满。比如说你看看它的办公桌，办公桌上有很多小配件，还有一些女孩喜欢粉色系，无论是它的键盘啊，还是说它的一些小桌垫，它全部以粉色操控。当然还有就是在自己的办公抽箱有一层会放上一些小零食，当时觉得在自己很累的时候打开，发现这个所谓的抽屉里面满满的零食，会让自己觉得很有幸福感。当然可以再带上一点水果，和同事们来分享。偶尔骑车上下班，拍拍路边的花花朵朵，听听鸟叫，哎呀，下班自己做一些爱吃的，饭后呢附近小公园散散步，这种仪式感会让人觉得享受到一种淡淡的幸福。一个叫小玻璃的网友呢，他也是留言当中说到，最近啊超级爱这种叫什么呢，造景贴纸。他会觉得好像给生活当中增添一些小物件，或者做更多的一些手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它这赋予了一种生命，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充满着童趣，然后充满着乐趣。啊，也有朋友分享，睡前听听自己喜欢的人唱的歌，可以缓解一下思绪。哇，你这个很幸福，你喜欢的人唱歌，看了唱的还是挺好哈，就怕一开口。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仪式感，而且关于仪式感的这个关键词，我觉得在节目里面我们还是提过很多次，因为它会是当下的一个热点，也是大家非常有共情感的。因为我们说当你回到家，你会发现你的另一半，哎，今天专门下厨给你做了一顿漂亮饭，虽然厨艺一般般，但是就是这顿漂亮饭，你可以看见他背后所花的小心思。然后还有就是人和人之间，尤其是伴侣之间啊，有很多不同的纪念日，这个纪念日越到后面呢，我们就会演化成为只有过生日啊，或者说是一些结婚周年纪念日，我们才会有这个仪式感出现。哎，但是比如说你的另一半出差，他回来了之后，你去机场接他的时候买了一束小鲜花，这种接机的行为是可能之前没有的，以前都是空手而来，但是这一次你捧着一束鲜花，对方看见的那一刻，你会觉得哇，生活充满着仪式感，然后两个人紧紧的相拥一下，一块开开心心的回家，对不对？我觉得这些仪式感它是藏在生活的无数的小细节里面，有的时候是潜移默化的，有的时候是我们刻意而为之，但是就是希望能够在平淡的每一天当中，能够突然之间有一点点幸福的小灵感啊。那大家是怎么样想呢？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留言文字的形式哈。文文呢，他发来的信息告诉给我，他说我每一天如果上午我那个上班之前能够吃到我妈为我做的三明治，我就觉得特别开心。那我觉得你好幸福哦，有一个爱你的妈妈。不过爸妈起的都通常比较早。此刻我想和大家来听一首歌，这首歌也是可以让我们从听感之上有一些些的这种幸福的韵味儿，然后萦绕在你的心间吧。

萍姐说，想带着孩子去学游泳，这个算是有一种所谓的仪式感吗？我觉得关于生活当中快乐的、幸福的这种仪式感因人而异。如果你觉得带着孩子学游泳，然后增长了一门这个专业技术的话，也是挺好的。而且这个游泳也是必须要掌握的嘛，对不对？之后你们就可以亲子游了。但是注意啊，在这个游泳的过程当中，一定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生活当中做一些什么样的事会让你突然之间觉得暴增幸福感呢？这是今天我们的姐姐加油超有话正在和各位聊的哈。落灯花说我们可以练习尤克里里，他我之前报了一个公益班儿，哎，觉得好像每天进步一点点都会非常的开心，哎，尝试学习一些新的知识。现在在比如说像什么海口市工人文化宫啊，还有各大的四个区的一些文化馆，他们都会向我们的广大百姓开设不同的公益课程，有语言类的呀，然后有美学类的，包括有乐器类的呀，还有一些形体方面的。大家如果说你的手快能够抢到这个课程，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仪式感。现在我发现这些惠民的公益课程特别的受欢迎，基本上开始则为结束。怎么来说呢？就是课程一开抢瞬间就秒空。突然让我想到了很多年之前淘宝，那个时候很火，没有其他的一些网上购物的渠道能够干过它。然后有些店铺呢，它非常的有流量，然后它定期会上新品，但是它的新品库存量还真的是有限的。他如果告诉你比如说明天啊晚上的8点准时开抢，他会先让你了解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衣服呀啊，你看中了之后好告知你啊，预告已经告知你了，明天晚上8点准时开抢吧。哦，那时候真的是抢，我记得在大学的那会儿，我和我的一个好朋友

沉迷于这个网购。在抢的过程里面呢，有能够抢得上的，有买不上的时候，就那种心情现在折换成为咱们在抢公益课程也是一样的，看中了一个课，你很想去上，但是由于它的名额有限，有的时候运气好你抢到了，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只能够默默叹气擦身而过。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发现我们这个文化的惠民事业做得越来越好。嘀哩咕噜他说，我认为啊，知晓早睡早起就会有幸福感，尤其当你睡好，你的状态很好，然后你最近你会感觉你的皮肤状态特好，然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好时，你会觉得很好。你就像是说一个绕口令一样，但是我特别能够理解，尤其是咱们上了这个30+以后的女性啊，你这段时间你休整的特别的好，而且你睡眠充足，可能你的这个饮食这一块之上呢也更好更健康，它真的会从你的皮肤啊，包括你整个人的容颜状态呈现出来，你会觉得你不疲倦，精神抖擞，然后上妆呢也不再浮妆，哇，整个人的感觉很饱满的状态，你走在哪儿你都觉得生龙活虎的，你走在哪儿都觉得特别的有自信。但比如像我最近就觉得不知道为啥，就像是有一种周期性一样，这段时间整个的状态不是很在线，所以它反馈在我的面部之上，就有很明显的觉得你的面部下垂，状态不佳，所以哪怕化了妆之后呢，也会有一种一脸倦容啊，所以这样的一种状态也会影响自己的心情吧。赵小兔说，换洗一下床上的四件套，刚洗干净铺好的床铺看着就很幸福，躺进去还有那种淡淡我最爱的皂香味啊，你喜欢的是那种肥皂液对不对，那种皂香味很舒适啊。有个朋友说，对于一直最近在减肥的人而言，我觉得可能幸福感就在于什么时候能够好好的吃一顿。减肥一定要掌握科学的一些规律啊，如果说突然之间的骤减，你通过节食或怎么样，损害的只是我们的根基，就是我们的身体，而且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减下来的并不是所谓的脂肪，更多的是减下来的水分当你恢复到正常的饮食，有时候我们发现一两天这个体重突然就暴增，不仅是和原先的数值，你说达标和以前的数值一样都算了，它甚至可能比以前没有减肥之前还要重，所以还是根据个人的情况，我觉得要掌握科学合理和健康的减重的减脂的方式啊，而且一定是要适当的搭配运动的，如果光靠这种所谓的少吃但是不动，我个人认为也许它不是那么容易减重的一种最佳方法。还有朋友说，看见我窗台上的那群花花草草还有养的鸟，每一天只要能够和他们面对面，我都会觉得给我满满的能量，而且推开阳台的那个玻璃门时，瞬间就会感觉幸福感油然而生。都不用说这种感觉，我现在用画面啊去遐想一下，都会觉得很沉浸式的幸福。现在我不知道你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发现没有，最近啊短视频又特别流行一种治愈性的内容，以前会有心灵鸡汤啊，给你搭配文字和非常抒情的 BGM， 现在是用非常空灵的，然后非常沉浸式很舒适的这种音乐搭配家装，这个家装可能它的家庭面积建筑面积也就50-60平米，但是你会发现它所有的装潢特别的简单，不是我们想象那种奢华的啊，简简单单的，然后门一推它是一种一进式

播出，从进门一直到推向阳台，因为整个空间不是很大，就看见窗外的风将窗帘轻轻地吹起，整个房间干干净净的，再加上这种很舒缓的一种风铃的伴奏，哎呀，你突然觉得好好幸福，好想拥有这样的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的空间啊。来吧，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时刻呢，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志晓。生活当中还可以做些什么样的事，突然之间会让你觉得更有幸福的仪式感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谷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

0: 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这个 BGM 其实听一听也会让人有一种挺开心的感觉。我发现这个 BGM 自从我们节目当中用了之后，可能我对它是加上了一些滤镜，所以我在很多的平台当中，短视频平台也好，还有一些节目里面，只要听见我就觉得特别的熟悉啊，就像自家的一个老朋友出去又受到人表扬一样的那种开心。来，纵观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咱们今天的姐姐超有话和各位姐妹们一起聊一聊，生活当中做些什么样的事会突然之间增加更多的一些幸福感呢？来继续关注一下大伙儿的留言。衣裳说，我更喜欢看见支付宝不断增长的快乐，稳稳的快乐。你要这样说的话，我只能给你一点这个了。每个月看见自己的短信提示，你的账户里面又多了一些钱时，你的那种开心和幸福是无法言喻和比拟的。凡西说健身吧，比如说练完背之后再练练腿，哎，我觉得每一天都会有所期待，而且每一天都是在潜移默化当中发生的改变。越到后面我们越发现，一个人的形体体态会决定很多时候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我觉得这个人很有气质，其实多半是从他的体态而看的。以前当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只是关注一个人的五官，觉得哇，他长得好漂亮哦，好可爱哦，你看的只是你的第一眼关注的人物五官长得怎么样，然后是否符合你的审美。但是越到后期你会发现，我们口中不再说这个人很漂亮或怎么样，说哇，这个人很耐看，这个人很有气质哦。这个耐看和气质更多就在于我们对于一个人的整体印象，包括他的体态，包括他的言行举止。罗佑说，我们家呀每天都会准备各种不一样的早餐，晚餐呢也还行啊，包括就家里人的生日啊，我们都是自己去做蛋糕，然后也会给家人备好花束，我觉得一家人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然后每次都会因此拍上很幸福的这个合照，这就是一种仪式感。我希望这样的仪式感细水长流当中可以一直延续着，然后做成你们的每一年的家庭相册哈，记录这种美好的平凡的瞬间。我特别羡慕就是一家人有一个特别能够擅长做饭的，而且真的是做得很好看很好吃。而在我们家呢，说实话可能在这一方面上哈，我们都是有欠缺的。我们谁都不说谁，因为每个人做的饭菜都差不多是那样的啊，比如说今天某一位在做饭啊，他很卖力然后很认真的做了，大家吃着吃着就越吃越沉默。比如说我不甘心，我说下一次换我来做吧，我也是热火朝天忙了一个下午，兴致勃勃的做好了之后，大家吃到最后不知道为啥也是吃着吃着越来越沉默。我发现这好像成为我们家的一个习惯，这个习惯不是说刻意而为之，是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够遵循内心的选择。笑笑说，养狗之人可能才会感受得到，每天回到家你的小狗向你冲来摇着尾巴然后扑在你的这个脚上时，那种幸福感太赞太棒了。对，养宠之人能够感受得到哈，家里总会有一个小生命在等候着你。我们也看见比如说之前有很多博主啊就分享自己家监控下，当你的小狗或者小猫一个在家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哎呀，有时候看了之后你就觉得于心不

人，还挺心酸。小家伙平时活蹦乱跳的，可是当家里只有他一个人时，他非常的孤寂啊，很无聊的守在门边，就是为了等候主人回来啊，拉开门的那一刻。所以可能对于我们而言，小动物只是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可能对于他而言，主人就是几乎于他的十几年吧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对象。但每秒我在分享着别人和自己宠物之间这种幸福快乐瞬间时，我也会牙痒痒。为啥呢？因为我从来没有体会过这样的幸福。我们家因为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我养了一只柴犬。我这只柴犬反正就和我接触过的动物完全不一样，从来不会来迎接我。它不是不迎接我，就是任何人归家它都不会迎接。因为为啥？它得睡觉，它一直睡不醒。然后还有一点呢，特有意思，只要外面刮风下雨，都还没打雷，只要开始带点起一点风了，哪怕已经开始飘点雨了，它就会完全不受控制的发抖，非常的紧张。因为只要下雨刮风之后，因为海口的天气就是这样的，必定可能天色就会突然之间变得比较昏暗，它可能就会觉得这个气氛对于它而言是极度压抑的，心神不宁，在这个小动物的身上是呈现的淋漓尽致，左右周旋，然后就哪有人就在哪待着，他恨不得就藏在你的衣包里面，全身不停的发抖。但是当风平浪静之后，马上恢复正常。这就是我养的小狗。但想一想，就是小狗就是好像和你特别有眼缘，你才会在这么多的这些小生物当中选中了它吧。回忆起点点滴滴，无论是快乐的是不快乐的，你也会觉得幸福。好的，我再来看一下 LS 的朋友说，还记得以前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放学然后耳朵上呢挂一个随身听，一边听着音乐一边慢慢的慢悠悠的回到家，这种感觉太幸福了。现在好像找不回曾经这种非常纯粹的仪式和幸福感，因为我们现在接触的东西越来越多哈，所以我们对于幸福的指向要求其实更为严苛了。燕子说，每天最幸福的时候呢，就是睡觉前和我的女儿窝在床上，我给她分享一下我今天开心的故事，她也给我说一说她今天又学到了些什么，我们各自沉浸在彼此快乐的这种回忆过程中。还有呢，就是和女儿一块儿看看漫画书，也会觉得很幸福。你看，透过字里行间都能够感受到母女之间的这种亲情哈。所以说，女儿就是妈妈的小棉袄嘛。好，最后再刷新两个朋友吧。大麦也说是每天早餐是我唯一的仪式感，那证明你是个特别爱生活的人啊。Vincent 说感觉有好的心态的话，每天干啥都是幸福的。对，我觉得心态决定一切吧。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知道如何获取幸福，而是因为我们失去了一种生活幸福和感知幸福的美好心态。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我觉得听了之后好像就是在春天，然后你邂逅到那个对的人，他回眸的那一刻正好你们就看见了彼此。

0: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今天的最后板块依旧是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几乎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疑问，怎样才知道自己爱对了人？某些时候，很多人通常能够感受到自己爱错了人，例如网络上热议的 PUA 回避型伴侣，你会感觉到被贬低，怎么样做都不够好，不值得被爱，心情持续低落，时下似乎都充斥着种种不真诚的关系，很多人都不敢去爱，不知道怎么样才叫遇上了对的人。有人说，爱对了人的感觉是情绪被接住，被高度的尊重，有人说是有伴式的感情，有的人说在行动当中感受到爱，而这些说法都没有错，但核心中的核心是一种被看见的感受。真正的爱是在心理上的互相看见，是一种深刻的懂得。那么到底被看见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首先我们来关注情绪亲密感，它不是相恋的时候你浓我浓，而是在激情退却、情绪失控的时候，对方能够看到你的情绪背后的需求，更像是一个容器，含容你情绪的翻涌，这会给人带来一种亲密感，心贴着心的感觉。第二，安全脱底感。每个人都有阴影面，都有人生的低谷期，而当你受挫时、失败时，伴侣是否依然能够看见你的美好和闪光点呢？不是否定你的价值，而是给你赋能，提醒你的优势，强化你的美好，让你在低谷中仍能够感受到被承托的安感。还记得周星驰的经典作品吗？大内密探008，在当中有一个小时候看到笑到不行，长大之后再看却觉得泪流满面的片段。丈夫在外受了委屈，回来和妻子发火，你知道我在外面做事有多辛苦吗？妻子被激辱，谁得罪你了？

你去把他骂回来呀，你不要拿我去当出气筒。丈夫说，就是要拿他去当出气筒，让他不服气就走。此时妻子不再接招，若无其事地说，你会不会肚子饿啊？我煮碗面给你吃啊。他那真挚的眼神，温柔的表情，让丈夫一下愣住了，刚冒上来的火气瞬间熄灭，反而紧紧地拥抱妻子。那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其实是妻子看穿了他发脾气背后是一个男人受挫后的不安全感、自我否定感，而他选择了不再继续争执，也没有继续否定他，而是换一个频率，让两个人的关系有一个缓和的空间。这种在困境中互相承托、互相支持的感觉是非常滋养关系的。第三，心有所依感。小晶是一个在关系中乐于付出的人，有的时候哪怕是很疲惫，她也要硬扛下去。例如在工作了一整天后，回家仍要做饭、洗碗、带娃。而让她感动的是，丈夫会心疼她的疲惫，常常让她好好休息，主动包揽家务。在她项目受挫、损失资金的时候，丈夫也会温柔地鼓励她，带她重新梳理项目当中出现的问题，做好复盘。这就是内心有所依靠的感觉，哪怕自己没有那么优秀，有一个人始终会在你的身后支持你，让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自己。而这种感觉可以让一个人极大程度地放松下来，不需要讨好别人或是证明自己，无论多大年纪都可以像孩子般天真快乐。第四，生命焕发感。真正的爱不是占有，不是控制，而是成全。爱对了人，不代表你会和他一直在一起的，而是这段相遇点亮了你的心，让你走向真正的自己。第五，心常怀感恩。爱对了人，你会在每一个细碎的相处当中感受到甜蜜的宁静，你会衷心地感恩他出现在你的生命里，珍惜在一起的时时刻刻。正如给阿嬷的情书中，木生和舒柔跨越山海生死不渝的感情。舒柔懂得木生向南阳打拼的艰辛，木生心疼舒柔独自抚养三个娃的不易，尽管自己喝白粥都要花大价钱给妻子买新布做新衣，他对他常怀亏欠，也常怀感恩。哪怕两个人常年分隔两地，也阻隔不了深深的思念。而在最后，遇到一个对的人诚然可贵，这是你的金玉良缘。但更重要的是，自己得要成为那个对的人，能够自我看见、自我爱护，才是大福报。承诺自己每天一睁开眼就把自己拥抱起来，对自己说，谢谢你，我爱你。然后再把这份爱扩散到伴侣、孩子、家人等身边。工作中、生活中的情绪不稳定时，也能够事后复盘，调整自己的惯性模式，耐心陪伴自己成长。感觉到孤独、恐惧、焦虑的时候，就把它作为一个信号，是时候来爱自己了。真正的爱是含摄一切的，包括苦难的由衷心愿，是以孩童纯真的目光去亲近世界，仿佛一切犹如初见，感恩生命当中出现过的、懂得我们的人，哪怕短暂，却也是生命的馈赠。愿你我都能够真正的爱己、爱人，然后学会爱整个生命。感谢在这个午间有你的陪伴。以上就是本期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所带来的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0: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为彭世禄院士和外

0: 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民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1: 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的嘉宾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传统疗法中心主任张丽颖，欢迎张医生。
7: 主持人好，直播间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传统疗法中心的张丽颖医生。
1: 张丽颖，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传统疗法中心主任，针灸推拿学博士，美国哈佛医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博士后，广东省针灸学会青年委员会秘书长。那么三伏天临近了，中医传统疗法冬病夏治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这一历经千年的防治方法呢，蕴含着顺应天时、调和阴阳的中医智慧。那么首先我们想请张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从中医的角度来理解，什么是冬病夏治呢？
7: 这个冬病夏治呢，是起源于我们

0: 中医《黄帝内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这种养生治病理论。这个在夏季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自然界气温相对比较高，阳气也比较旺盛啊。那我们趁着这个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通过这个自然界的阳气，然后温补我们这个人体的阳气，健脾除湿，然后从而呢从根源上减少一些冬季类这个冬季容易发病或者是加重的一些疾病，然后从而起到这个养生治病的这个目
1: 效
0: 的，
1: 果，
0: 对，然后从而这个是一种这个预防性的治疗手段，
1: 预防性的治疗手段。
0: 对，
1: 那您给我们科普了什么叫做这个
0: 冬，
1: 夏至哈？那么冬病它又主要包括哪些疾病呢？
0: 冬病呢，其实包括很多。这个从字面上意义来讲，从字面上来理解呢，就是一些冬季容易发生的疾病。这个它主要是由于我们这个体内的阳气不足，那么这个寒湿瘀滞在我们的体内，然后一些疾病呢就容易在冬季，这个阳气相对比较这个相对于阴气来讲比较虚弱的时候容易发病。那么具体包括哪些呢？比如说一些这个呼吸系统是最常见的比如说慢性鼻炎、慢性咽炎，这个还有这个咳嗽、哮喘，这个还有冬季这个或者是天气变冷的时候容易反复发作的感冒，也是我们这个三伏天，然后通过一些这个温热疗法主要去治疗的疾病。还包括一些消化系统类的疾病，比如说这个慢性腹泻啦，吃了一些寒凉的食物，容易出现这种腹痛、腹胀啦，这个也包括，还有一些骨骼、肌肉一类的疾病，比如说这个吹了冷风，受凉以后，就会出现这种身体啊这个困重，颈肩腰腿痛、老寒腿啊这种疼痛呢，它主要表现为这个着凉的时候就容易出现或者加重，然后得温呢痛减，还有包括一些妇科类疾病，比如说这个女性的这个宫寒呀，经痛啊，经期会出现这个怕冷啊，小腹的这个冷痛啊等等，还包括一些这个目前我们这个由于这个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有一些由于这个阳气相对不足，然后痰湿郁结在体内，容易出现这种郁病啊、失眠呀，也是非常适合的，
1: 那么三伏天啊，它主要指的是哪几天？有些朋友可能比较困惑，说为什么每年三伏天它都不是特定的那些天呢？所以这个问题，请您帮我们的朋友们解答一下。
0: 好的。首先呢，三伏呢是三个阶段，包括初伏、中伏和末伏。那么初伏呢，就是我们夏至后的第三个更日，中伏呢，它这个初伏的它的时长是固定的，一般就是10天，这个中伏呢，就是我们夏至后第四个更日，它的时长一般是浮动的，不固定的，要么是10天，或者是20天，末伏呢，就是立秋后的第一个更日。这个要理解为什么每年这个三伏天它的日期是不固定的，我们要首先这个理解什么是更日。我刚才反复的说到提到这个更日，我们古人呢是用天干和地支来这个记日的，这个十天干，包括这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循环搭配12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然后这个来记日。那么我们庚日呢就会每10天出现一次，夏至呢是每年是固定的，在6月21或者是22日。但是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用干支去记日嘛，那每年夏至的时候，它这个它所搭配的这个夏至那一天的天干和地支就是不固定的，它是每年轮换的，那就导致我们刚才说过，初伏是夏至后的第三个更日，那么这个所以说这个初伏的时间也就是不固定的，然后在还有这个中伏，它的时长也是不固定的，一般是10天或者20天，它取决于这个夏至到立秋中间一共有多少个更日， 那么这样结合下来，来讲呢，所以每年三伏的时间也是不固定的。简单来讲呢，就是这个三伏天不是固定的公历日期，它是这个夏至这个节气搭配这个庚日的这个双重推算啊，来这个得出的这个日期，所以它每年的时间也不一样。
1: 来确定每年的这个三伏的日期。
0: 对对，
1: 有了您的。

0: 解答，相信朋友们以后就不再困惑了哈这个问题。那么现在随着我们这个医学知识的普及哈，很多人都在确认自己是什么体质，有人说我是虚寒体质，我是什么火的体质哈，比较热的体质。那么哪些体质的人群适合这个冬病夏治呢？像我刚刚说的这个虚寒体质，它有哪些的典型表现呢？
1: 这个虚寒，这个适合冬病夏治的这个体质呢，除了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虚寒体质，还有一些阳虚体质啊、痰湿体质，我们都可以用到这个冬病夏治去调养。那么这个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虚寒体质，那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虚寒体质的人他一般会有什么表现，我们大家怎么去分辨。他整体的表现呢，就是这个人很怕冷，他的手脚是冰凉的。然后就是夏季，可能他的手也是冰凉的，到冬季的时候他就更严重，那这类人呢，他整体的表现呢，就是面色也容易出现苍白或者是黄白，然后面色也比较晦暗，然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呢也不佳，总是容易疲劳，然后这个怕冷，等等。然后这个在一些症状上呢，就是刚才我们也给大家讲了很多，就是一受凉的时候就容易打喷嚏啊，然后容易感冒啊，然后这个一吃了这个冰冷的这个冷饮呐，或者是冰镇的瓜果一类的，然后就容易出现这种腹泻呀、腹痛啊、腹胀啊等等，然后这种妇科类的就很常见了，痛经，然后它的经色也是比较暗的，然后会夹杂一些血块儿，然后到经期的时候也是畏寒怕冷的，然后小腹也会出现冷痛等等。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虚寒体质人也会出现，他因为他身体的阳气不足嘛，他就少气懒言，不喜欢讲话，然后口淡，然后这个不喜喝水的时候他也是喜欢喝热水啊，这种人就是，而且一些出现一些疼痛类的疾病，比如说他老是觉得这个四肢关节酸胀不舒服，那这种疼痛呢，它的特点就是御寒加重、得温痛减等等，这些表现呢都是我们虚寒体质的表现，然后在我们这个临床看诊的时候呢，这类人群我们他一伸出舌，中医讲这个望闻问切嘛，我们这个望诊，看观察他的舌头的时候，他的舌体伸出来也是比较胖大呀，然后舌头的颜色也会淡一些，然后舌苔也会比较的白滑，颜色整个这个人的颜色就是比较暗，比较淡，发白的这种感觉，
0: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那么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如果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问题，可以在评论区发表出来，张医生会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出专业详尽的解答。现在的评论区，我有网友已经在留言了啊，非常的热闹。我们来看一看网友都问了哪些问题。这位网友问说，夏天总觉得疲惫，是身体出了问题吗？
1: 夏天呢，总觉得身体疲惫呢，并不是说我们身体真的出现了某些器质性的病变，它多数呢跟我们这个夏季的这个气候炎热，还有这个我们的饮食作息，还有一些体质相关。比如说我们这个夏天，暑热比较这个盛的情况下，这个我们这个。会出很多的汗，那么我们会容易这个夏天湿气也比较重，也容易就是困住我们身体的气机经络气血，那我们就会觉得身体有这种疲劳感，还有一些呢是这个有一些人呢他这个容易比如说喜欢这个熬夜。熬夜是非常伤阳的一个这个活动啊，他熬夜以后也会出现这个疲劳，甚至会有一点轻微的这个胸闷，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饮食啊，可能这个吃的这个瓜果一类的比较多，然后轻微的损伤我们脾阳，也会出现这种身体困倦乏力的这个感受，如果说只是轻微的这个轻度的这个疲劳。我们只要通过这个，不贪凉，然后规律作息，适度的运动，基本上就能改善。如果说出现了这种身体长期的极度的这个疲劳，那我们这个就属于我们这个，就要去医院去这个就诊，然后专家会给一些这个这个比较成熟的外治疗法，然后去通过这些一些治疗手段来改善我们身体不适的症状。
0: 好，谢谢您给朋友们的细心科普。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去哪玩？
1: 嘿嘿 ，Leader 去哪玩？
2: 你们问我，你问他呀。
0: 问我，你们算是问对人了。
1: 去哪儿？
0: 青春没有售价，海南就在脚下。
3: 新鲜空气，
4: 碧海蓝天，
5: 这个地方好。

0: 种理由来到海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冬病夏治正当时，给健康加点热度，三伏天酒主题直播，我是李林。感谢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对本次直播的大力支持。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时段，也是调养身体、预防疾病的重要窗口期。但面对各种养生方法，普通人往往不知从何处下手。那么我们想请张医生啊，给我们解答一下三伏天养生的原则是什么呢？
2: 三伏天养生的原则呢，首先就是避暑热，然后不贪凉，然后规律作息，这个避暑热呢，刚才我们也有细致的讲到过，就是说我们要这个避免这个正午暴晒的时候，减少这个时间段的外出，然后外出的时候要做好这个防晒和补水的这个做法。然后不贪凉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天气比较炎热啊，本能呢就会想吃一些这个清凉解暑的这个我们可以这个稍微吃一些这个清淡的饮食啊，比如说这个绿豆啊、丝瓜呀这些等等但是过度寒凉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冰镇的饮料、带冰的饮料，还有这个冰镇的瓜果，这个西瓜夏季也是可以吃的，但是不要这个冰镇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然后就吃然后这个不贪凉，还有这个避免长时间的待在这种空调就是温度特别低的这个室内然后还有就是要规律作息不要熬夜熬夜也会这个耗上我们的津液，耗上阳气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规律的做一些温和的运动啊，顺应我们自然界的这个阳气去舒展我们的全身经络，然后鼓动阳气等等
1: 谢谢您的科普。那么又到了这个和网友交流的这个时间了，请您解答一下网友的提问我们来看看这位网友说网上有很多人说三伏天可以晒背说这是天然补阳的方法，晒背真的有作用吗？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首先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晒背我们全身这么多部位为什么就单独讲到了晒背呢首先这个背部呢这个是这个我们全身阳经循行部位最多的位置我们的足太阳膀胱经还有督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后背运行主要在我们的这个人体的后背走行我们中医把这个阳分为太阳、阳明和少阳太阳是什么意思这个太就是大的意思足太阳膀胱就是说我们人身最大的阳气最大的这个阳气的运行的经脉是在后背然后督脉呢又被中医称为阳脉之海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背部呢是我们这个人体这个阳经运行最多的这个部位然后这个晒背呢就可以通过这个

0: 这个我们的阳精，直接有效的去补充我们这个人体的阳气。但是晒背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注意事项，首先呢就是晒背的时间段，我们不要在这个正午，这个阳光正热的情况下去暴晒啊，那这个会引起这个皮肤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引起这个皮肤的损伤
1: 晒伤。
0: 啊，对，会晒伤。然后我们一般是选择什么时间段呢？就是选择早晚太阳比较温和的情况下，然后去这个晒背啊。然后还有就是晒背呢，这个时长我们要循序渐进，就是你之前从来都没有过这种这个养生保健的这个活动，然后你突然去晒背，一晒晒很久，那这个是不行的，然后这个晒背的时候，我们晒背的目的呢是要让身体微微的去出汗，不要让身体这个大汗淋漓啊，这种会非常的耗伤阴液、伤阳，这个主要是晒背的注意事项。
1: 感谢您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说好的旅游计划呢？
3: 哎，这辈子是不可能做旅游计划的。
4: 姐妹们，计划来了。

0: 终于实现水果自由，现摘现吃，新鲜又健康。
1: 再好吃也要适量哦，等你先消食了，我们再去定安吃牛肉吧。
2: 你终究会以各种理由来到海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冬病夏治正当时，给健康加点热度，三伏天灸主题直播，我是李林。本次直播感谢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的大力支持。三伏贴是冬病夏治最常用的外治方法之一，每年入伏后啊，各大中医院贴敷现场都排起长队，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养生现象。但不少人在跟风贴敷的同时呢，对三伏贴的了解仍然缺乏清晰的认识。所以，我们想请张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三伏贴有什么作用？它的治疗原理是什么呢？
1: 三伏贴呢，主要就是我们用一些这个中药，我们刚才讲过辛香走窜的药来把它这个调合成药膏，然后通过我们医生的这个辨证取穴贴敷在穴位上，然后通过刺激我们这个体表穴位刚才也说过，这个我们人是跟自然相统一的，夏季的时候我们这个汗孔是张开的状态，那我们这个这个药物呢，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穴位这个深入到我们的经络和脏腑从而起到一定的这个散寒除湿通络的通经络的这个作用。
0: 那么咱们三伏贴它主要的成分是什么？它会不会因人而异？就不同的人，他要贴不同的这种贴呢？
1: 这个三伏贴呢，它的主要成分呢是一些这个对皮肤有刺激性的这个药物它的这个药性呢，一般都是这个辛香，然后温补的，比如说像这个芥子啊，细辛呀，还有吴茱萸呀，可能这个说这些药物有一些不太知道，就是去药房买过那个吴茱萸的都知道，一闻那个味儿就会这个很香，可能闻过那个味道以后，这辈子都会忘不了那个味道就是辛香走窜，选这类的药物，然后它这个这个方呢，一般呢它不是因人而异，而是因病因症不同比如说呼吸系统疾病呢，我们会加一些这个补益

0: 这个肺这个肺胃功能的这个药物，然后消化系统呢，那我们健脾胃的药物就会多一些，然后主要是这个因病因症不同啊，然后这个有不这个它的这个药方会有一些
1: 调整，
0: 区别，对，有一些调整。那么因人呢，这个因人而异呢，我们主要是它的治疗时长啊，贴敷的时间会有所不同比如说小孩呢，我们适当就缩短他的贴敷时间一些这个经常贴的、年年都贴的这个患者他这个久病成良医了他这个对自己的皮肤状态也是非常了解的他就可以适度的延长这个贴敷的时间，
1: 那咱们这个三伏贴和这个三伏灸，它有什么样的区别
0: 那么它们两个的区别呢？首先就是你的操作方式不一样。
1: 呢？
0: 我们这个三伏贴呢，是把这个固定配方的这个药物贴敷在穴位上那这个狭义的这个三伏灸呢，就是指我们用点燃的这个艾条，然后用艾火去熏灼我们身体的部位和穴位。所以它刺激方式是不一样的。
1: 谢谢您的解答。那么本次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张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有关三伏天灸的相关知识。希望通过这次直播，能够让大家更加的了解三伏天的相关养生知识。同时，感谢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对本次直播的大力支持。想要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的视频号、微博号。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可以和我们的各大平台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我们期待与您下次相见，再见。
2: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猎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从新生儿出生后的第一针疫苗，到青少年定期补种，再到中老年人群流感、肺炎疫苗接种，各类疫苗接种是守护全人群健康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不少居民只知道按时带孩子去打疫苗，却不清楚完整的预防接种服务远不止简单打针这一步。那么完整的预防接种服务包括哪些？
8: 预防接种服务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它不仅仅是打一针，而是涵盖了从接种前管理到接种后安全监测的全流程系统性服务，主要包括三个核心部分。预防接种管理是及时为辖区内所有居住满3个月的0到6岁儿童建立预防接种证和预防接种档案，并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主动通知接种时间和种类。此外，每月会对辖区内儿童的预防接种档案进行一次查漏分析，并及时的进行补种。预防接种实施，根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免疫程序，对适龄儿童进行免费的规范的接种。在我省，免疫规划疫苗包括卡介苗、乙肝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白百破3联疫苗、麻腮风3联疫苗、乙脑疫苗、流。

0: 脑疫苗、甲肝疫苗、白破二联疫苗，还有2025年刚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双价 HPV 疫苗，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与处置。如果在接种后出现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医务人员会按全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方案等要求进行报告和处置。对于情况较为复杂的，疾控中心组织专家进行调查诊断，保障受众者的权益。
1: 疫苗接种是抵御传染病、保障群众身体健康的重要凭证，而预防接种证作为记录个人全部接种信息的专属凭证，从宝宝降生起就和每一次疫苗接种紧密相关。很多新手父母不清楚该在何时通过何种渠道办理这本证件，也不了解这本小小的本子背后承载着哪些关键作用。下面就分别解答大家关心的两个问题：怎么建立预防接种证？预防接种证有什么用？
0: 新生儿出生后，接生的医院会为其分别接种一剂卡介苗和乙肝疫苗，并直接发放预防接种证。如因故未在医院办理，家长应在孩子出生后一个月内携带出生证明等材料到居住地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接种单位为其办理预防接种证。接种证是记录每个人预防接种史的唯一凭证，也是以后孩子入托、入学和出国查验的必备凭证。当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全部完成后，家长要妥善保管好接种证，如有遗失，可以到原来接种的单位凭户口本等材料申请补办。
1: 接种疫苗能够有效构筑人体免疫屏障，减少各类传染病的发生。不管是儿童常规免疫还是成人、老年人的自费疫苗接种，全程都有对应的规范要求。很多群众前往接种点时常常忽略各类细节，稍有疏忽就可能影响接种效果或是引发不适反应。想要安全顺利完成接种，需要熟知各类相关要求。下面一起来了解预防接种服务的注意事项。
0: 接种前检查孩子身体状况，确保身体无异常不适，建议给孩子穿宽松易脱的衣服。第二，接种后留观30分钟，回家后多喝水多休息。
1: 规范的接种流程，细致的前后注意事项，是保障疫苗安全有效、守护受众者健康的重要保障。科学遵守接种规范，重视每一个细节，才能最大化发挥疫苗的防护作用，规避接种风险，让每一次接种都安全有效、安心，为全年龄段人群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每一针疫苗都是对孩子最深的爱，科学接种，健康同行，守护儿童身体健康，从疫苗开始。
1: 疫苗守护健康，预防重于治疗，规范落实预防接种服务，遵守接种须知，妥善留存接种凭证，用科学的免疫方式为生命健康筑牢坚实护盾，让每一位群众都能享受到优质、安全、暖心的公共卫生服务。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清新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清鲜市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深刻的爱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2: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你。

0: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1: 各位下班快乐，
2: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2: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2: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2: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2: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0: 远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由。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天后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为什么喝烫水会致癌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经常喝65度以上的水会致癌，这个说法呢，来自于2016年7月发表于《柳叶刀肿瘤学》期刊的一篇关于咖啡、咖啡伴侣和热饮致癌性的评估报道。该研究指出，对于饮用很热的热饮产生致癌性的机制和相关证据还不充分，但是饮用很热的热饮和细胞损伤及可能致癌的联系还是存在的。比如温度过高可能会对消化道黏膜造成一定程度的热损伤，如灼伤，损伤的消化道黏膜表层会脱落更新。如果反复的热损伤会使细胞增生的速度加快，从而增大发生变异的可能性，进而可能造成细胞的癌变。基于这些原因，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高于65度以上的很热的热饮归为2A 类致癌物，也就是说对人致癌性证据有限，但很可能致癌。如果经常吃烫食，即使吃下很热的食物也不敏感，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一次又一次烫伤食道黏膜，导致烫伤修复、烫伤反复发生，增加癌变风险。星期吃不了热豆腐，出锅凉一会儿再吃才健康哦。
8: 下班了，下班了，
9: 下班啦！
10: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11: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12: FM 104.4。
10: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13: 喂，你好。
14: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让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耶！
10: 椰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载中。
15: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屡战，是我不败的王牌。希望这句话我们共勉。生活当中难免会遇见一些关卡，你会觉得当下好像就进入到一个迷宫，你怎么样都转不出来。此时此刻你要相信你是最棒的自己，也许在你邂逅属于你的那道阳光或者彩虹还距离一段路程，但是千万不要放弃。在这样一个回家路上，很多人在想，为什么突然之间节目一开始来一点心灵鸡汤。我觉得好像偶尔在我们的心情当中，这是可以去吃的东西啊，把我们的精神喂满一点，让它突然之间能够感受到一点点的小阳光，于是乎你会觉得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每一天自己都是一样充满着朝气吧。今天的一起下班吧，回家的路上同样给你分享生活当中这些鲜活的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和你的公积金有关哦。公积金啊将会有新的变化，这是近期审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啊，明确指出要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的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扩大制度的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记者呢就梳理发现，征求意见稿主要是体现以下的三大亮点。第一个，首先缴存覆盖面扩大了，的确呢它是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比如说外卖员、快递员还有网约车司机等等新业态从业者今后也能够自行缴纳公积金。其次，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还有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这个从购房租房然后再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加的丰富了。此外呢，明确要强化这个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专家表示了，本次条例修订的最大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住房公积金的民生底色，更好满足居民，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等等群体的多样化租房消费需求，强化住房公积金在扩大内需、促进住房消费方面的支撑作用。你看，关于这一点，我看专门有很多的网友说，哎呦，这个交物业费可以提取，还真是不错。也有一个安徽的朋友说，更好地发挥了住房公积金的功能作用啊，满足咱们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点赞点赞赞赞赞，利民惠民的好政策。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个外卖小哥的一件事儿。这个外卖小哥一着急，他竟然给民警派了一个单。110吗？我有一个买药订单。这近日啊，北京街头上演了一场暖心接力。年过七旬的大爷着急给老伴儿买药，求助骑手小哥，小哥陪同他去药店却一无所获，眼看自己的订单时限将至，情急之下拨打了110报警电话，给民警派了一个单。我们来回顾一下事情的整个发生的原委啊。小伙子，求你个事儿。这是在近日晚上7点多，外卖小哥卢浩然他正在院门口这个路口等红绿灯，一位老大爷颤颤巍巍地走过来，说自己的老伴儿呀急需一种药，请他帮忙搜一下

去药店的路线。这看着眼前的老爷爷，就像看见了自己爷爷一样。卢浩然呢，他这个搜索发现药房只有300米远，手上刚好没有订单，就陪伴老人一通前去。然而药店没有老人需要的药啊，建议换一家药品齐全的药房问一问。我看了附近的站牌，没有公交车能到。就在此时，卢浩然接到了一个送餐的派单儿。这个眼前看一看订单呢，只剩下十几分钟了，他情急之下拨通了110报警电话，都说遇事找警察肯定能帮我们。卢浩然让老人坐在电动车上休息，自己则一路小跑到餐馆取外卖。原本啊，我还担心民警来不了那么快，做好了哪怕订单超时也一定等来了民警再走的准备。等他拎着外卖再回到老人身边的时候啊，民警孙国瑞和刘建业是已经赶到了，将老人交接给民警，小卢这才放心的去送餐了。民警了解到，今年啊，老人是71岁，没有儿女，他老伴呢因为小脑梗死，在这个有生命危险，正在医院救治。因为担心爱人，老人几个晚上都没有合眼了，腰都直不起来，哎，他要是走了我可怎么办呢？老人说着就哭起来了。民警一边和老人聊天安抚情绪，一边呢开车带着老人跑遍了辖区的药店，依然没有买到老人指定的药物。最终民警决定回医院找专业的医护人员再想想办法。听说老人的情况啊，这个病房的值班护士让他不必着急，这款药物对他老伴儿确实有益，但不是那种紧急要使用的救命药。护士帮助老人网购下单，第二天直接送到医院，老人如释重负，哽咽着感谢民警。对你们来说可能是小事，但是对我来讲就是完不成的大事。之后派出所联系了卢浩然所在的骑手工作站，将他善举啊告知负责人。这个接力寻药的故事还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虽然搬老人耗费了些时间，但是卢浩然的那一单外卖呢，在送餐的时限前3-4分钟顺利的送达了，没有耽误顾客的时间。民警回访老人得知，他老伴呢经过救治病情平稳，已经转到其他的医院康复休养了。咱们为这个外卖小哥的挺身相助，还有民警的接力暖心奔赴，以及医护人员的贴心兜底，为每一个温暖的人点赞。生活当中就需要这样的一些正能量哈，让我们的生活里面看见更多的光芒。你会觉得哎，好像此时此刻听到这些暖心的故事，就像是有一个小太阳照在你的头顶。是不是有很多人特别喜欢玩一些网红的游乐设施啊？今天为大家盘点一下啊，有一些网红高空的项目火爆出圈，但是它的惊险程度可能会暗藏一些致命的风险。玩命，刺激，找刺激是不可取的。比如说有些部分的游乐项目游离监管之外啊，无国际无检测，商家漠视安全，只为了赚钱毫无底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红高空秋千存隐患啊，50万元成本一个月收回。比如说在四川广安华市这方有瀑布风景区，然后一名16岁的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时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近年来像这种高空秋千成为了各大的旅游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玩项目，不同的景区叫法各异啊，都是从自然景观里面借势搭建依托山崖还有瀑布等天然的高刹，打造这种非常悬空感啊，很摇摆的效果。但是像这样的一些高空秋千的项目的景区啊，仍有很多在火爆的经营，而这些设施的安全还是比较引人担忧的。比如说进入到洛阳白云山景区，高空秋千的项目显目地挂着

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游客悬挂就位之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刻在重力作用之下俯冲下坠，沿圆弧轨迹在数十米的高空峡谷之间来回的摆荡，这看上去是格外的惊险和刺激哈。那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的规定了，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游客的乘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的限速度呢大于或者是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是等于2米。这个高空秋千的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均明显的超过2米和2米每秒，无疑应当是属于特种设备中的大型游乐设施。一直以来，国家对这种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和检测检验方面都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可是当记者查询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目录后，发现此类这种荡绳大秋千项目并未被纳入其中。记者呢走访了多家的游乐设备生产厂家，那么多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说，高空秋千是近一两年才在国内景区网红游乐点兴起的一种新型的游乐项目，现行的特种设备目录呢尚未收录，因此才会出现界定模糊的监管空白地带。目前高空秋千项目的建设、检测、运营标准全由景区自行把控，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啊，认为即便发生了安全事故，那么凭借项目高额收益也足以能够承担赔付的成本，因此无视安全风险肆意运营。据厂家透露，一套高空荡绳的秋千设备建设成本仅是50万元左右，如果景区的流量好啊，几乎一个月就能够回本。现在的确我们在刷很多的一些短视频平台，可以看见这种非常惊险刺激的高空挑战项目啊。但是还是温馨的提醒咱们广大的市民游客，在选择这些项目之前，我们首先得要了解这个项目的安全设施，还有它相关的一些资质啊，切勿就像是今天和大家所说的，网红游乐项目可能暗藏一些致命的风险，玩命找刺激还真是不可取。这里是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

0: 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5: 百日咳靠什么传播呢？哪些人更容易中招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百日咳的传染性极强，一个患者在传染性的阶段平均能够传染给12至17个健康人，传播力远高于普通流感，它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患者咳嗽、说话、打喷嚏时喷出的飞沫被旁人吸入，就可能被感染，和患者近距离密切接触也有被传染的风险。人群对百日咳普遍易感，其中婴幼儿感染之后发生重症的风险最高，需要特别注意。无论是接种过含百日咳成分的疫苗，还是曾经得过百日咳，都不能获得终身免疫力，后续仍有再次感染的可能。未接种或未打完全程疫苗的小宝宝最容易中招，且年龄越小，病情往往越凶险。我国近年监测的数据显示，1岁以内的婴儿是最高发群体，5至9岁儿童的发病情况也比之前有所增多。已经发病的患者是最主要的传染源。对婴幼儿来说，携带百日咳病菌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共同居住的家人是最主要的传染来源。小宝宝大多是被同住的家人传染的。
6: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5: 下班铃一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7: 下班了，下班了，
5: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8: 下班快乐。
5: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9: 一起下班吧。
5: 继续回到什么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得邮件礼仪，这个事儿上热搜了啊！网友说呢，强烈建议纳入课程。比如说这个暑期实习啊，是谁还在把电子邮件当微信发呢？近日话题发现好多大学生不懂邮件礼仪引发了热议，大量网友表示强烈的建议啊，这个邮件礼仪应该纳入到必修课。有网友直言，第一次发电子邮件啊，各种的这个网站去搜索模板，从小到大日常沟通全靠 QQ 微信，正式的电子邮件礼仪还真是没有人教啊。其实电子邮件是很多人在工作场合当中必不可少的沟通工具，一封规范的电邮不仅是职场好习惯的体现，也是展现细心靠谱特质的加分项啊。如何发送一封得体的电子邮件呢？以下这几处应该是要注意的，大家快来学习和收藏一下。第一个就是主题清晰凝练，关于邮件主题建议使用核心事件加上关键信息的格式，清晰凝练的概括邮件主旨，让这个收件人一眼就能够了解邮件的目的。还有就是称呼正式礼貌，邮件开头建议使用对方尊称啊，注意称呼顶格书写，另起一行再开始正文。 正文部分呢是问候加上事件的描述，正文是邮件的核心，建议采用这个背景加上核心问题再加上请求的叙述结构，开头先简单的问候您好，然后呢进入到正题，如若说篇幅较长，建议啊分段呈现。附件正文中要标注，如果邮件包含的有附件，请在正文中明确的提示详见附件，并且确认附件格式是否正确。那么结尾呢，就是期待加上祝福了。邮件结尾如需对方回复，可以表达期待您的回复，并加上祝福语，祝好。最后就是落款，署名加上联系方式，邮件的末尾请加上发件人。

的完整信息、姓名、所在单位或邮校、学校、常用的联系方式等等。如果有电子名片呢，可以直接的加入邮件签名。如果说电子邮件是职场里轻量级的作品，那么你的每一封用心写下的邮件都在替你说话。从你的下一封邮件开始，认真的对待自己职场的每一次亮相吧。就这种社交的一些礼仪啊，说实话，很多时候不仅是我们要规范的学会公文的写作和格式，就哪怕大家觉得不起眼的一封简简单单的邮件，你也不能够随意的，比如像和 QQ 啊或者是微信上的聊天，包括在微信 QQ 上，我们就以微信吧用的比较多的这个社交软件，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不同的对象其实也是有聊天的礼仪的。你比如说有的人就特别习惯或者很自然，对任何人发信息都是直接发语音。那曾经有一位长者就说，这个发语音你要看一看啊，你发的对象，比如说你是像汇报工作或者是给你的上级要说点什么事儿的时候，你觉得发语音合适吗？这发语音是方便发送的人，但接收的人他所在的场合适不适合，方不方便听这段语音呢？对不对？还是说你完整的、有效的、精炼的编辑成为文字，让对方接受的时候一目了然，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社交当中要注重的礼仪啦。OK， 继续，我们要和大家说到是我们的国漫。哇，最近的国漫真的可以说是夯爆了，从哪吒之外，现在还有八仙等等。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刷了八仙哈，这些电影动画片你是值得恩刷的。比如像我们的国产动画片电影八仙简直是太火太火了。我们从小就听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是八仙当中他们不是武力爆表的神仙，而是八个来自江户底层、性格毛病都非常突出的凡人临时组成的一支草台班子，然后闯入到蓬莱仙境。影片就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啊，进展东方美学的意蕴。导演呢也表示，很多他想创造和呈现东西都能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找到，他要做的只是找一个新的视角，或者是用一种新的方式或技术手段把他们唤醒。这个细品一下近年来刷屏的国漫电影，不难发现他们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同时也兼顾时代情绪和大众审美，以年轻化、趣味感和接地气儿的表达，使古老的故事不再厚重遥远，让经典 IP 重新生长出新的枝蔓，而且配套的主题曲一听就会让你沦陷。除此之外，再和大家回顾一下这些年比较夯爆的国漫吧。《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这是2015年动画电影《大圣归来》被视为国漫复兴的起点，国漫崛起的说法就起源于此了。影片取材于《西游记》，故事发生在大圣大闹天宫结束，西天取经开始之前，属于是原著里的这种夹缝衍生剧情。电影撕下了齐天大圣的强者标签，呈现了大圣在失败当中重生，并且呢重回巅峰的成长轨迹。从前的我由这个《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导演田晓鹏作词，他精准地表达了孙悟空迷失自我之后呢，被江流儿唤醒初心的心路历程。再来关注一下同样封神的哪吒系列电影。哪吒系列电影原型出自《封神演义》，那目前推出是《魔童降世》和《魔童闹海》两部，讲述了少年哪吒如何在偏见和困难当中逆天改命。该系列电影全球票房是超过了200亿，也刷新了国产电影票房纪录。角色曲就是哪吒，哎，这个由唐汉霄创作演唱哈，他以哪吒的视角，通过唢呐等传统乐器和现代编曲的热烈碰撞，打造出了哪吒这种叛逆坚定的音乐形象，唱出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心声。还有一部就是《浪浪山小妖怪》，它是源自《西游记》的神话世界观，讲的是四个小妖怪啊，他们假扮唐僧师徒，向着长生不老的目标前进的故事。影片跳出了英雄视角，共情于底层小妖们的挣扎、迷茫和求生，与当今职场打工人的这个心酸简直是一模一样。

样啊？像主题曲从如尘埃重如尘埃唱给是浪浪山上的无名小辈们。长安三万里，它是以暮年高适的回忆为线索，讲述他与李白跨越半生的友情故事，也串联起盛唐一众诗人跌宕起伏的人生。电影啊，以诗词为骨，以情怀为魂，唤醒了国人血脉里的文化根脉与家国情怀。优质的国漫作品值得一刷再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值得持续解读。从万众期待的国漫崛起，到如今沉下心打磨精品的国漫深耕，国产动画电影的发展历程说明了坚持文化自信和持续创新的重要性。那么伴随像八仙的全球上映计划，未来国漫的文化出海也有了可落地的新思路，用电影语言来传递中国故事，用世界语言来传播东方智慧，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吧。紧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歌吧，我觉得这首歌在印证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国漫之后哈、肯定会让很多的朋友会觉得现在我们的国漫当中呢有很多很经典的一些成分，然后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的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想为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八仙电影插曲，我当时记得看这部电影的时候，这插曲一上来时，哇，那种带感的感觉和融入情景之间的情绪的交融，瞬间就得到了一种升华。

海，我的舞伴。如果你看过八仙，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一定会鸡皮疙瘩立起来，忍不住再刷再刷。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今天最后的小尾巴和你说到中国最被低估的家禽。说到这个家禽，你们家最爱吃的是哪一种呢？咱们今天说到是最最最被低估的会是什么呢？它是高硒高蛋白，可惜一直被忽略，那就是鹅。鹅啊，小时候鹅的那个，很多人脑海当中第一个闪过可能不是餐桌上的美味儿，而是童年的时候夺路狂奔的记忆，那只昂首挺胸的振翅嘶鸣的大白鹅追得你鞋都跑掉了。还有就是大人说你可千万别惹鹅呀，跟你说他在捉你的时候疼死了甚至还有一句笑话说啊，没被鹅追过的童年那是不完整的。但是鹅除了战斗力爆表，它的用途还很多。赛场上飞舞的羽毛球，冬天这个能够抵抗寒冷冷的严寒的羽绒服，也时常会看到鹅毛嘛，鹅绒的身影。不过在餐桌上啊，鹅肉好像并不如鸡肉或者是鸭肉这么的常见。同样是禽类，为什么鹅不是那么受欢迎呢？有人说鹅贵哈，为啥贵？我们以2023年为例，根据中国畜牧业协会的监测统计，2023年活鹅平均价格为每千克24.85元，而这个毛鸭价格仅是9.44元。为啥鹅比鸭贵这么多呢？这其实跟产量是有很大关系的。2023年我国鸡肉的出栏量是130.22亿只，鸭呢是42.18亿只，而鹅只有5.15亿只。从出栏量就能够看出，鹅从数量上它就占明显的劣势。那么鹅为什么那么少呢？主要是因为鸡和鸭相比啊，鹅的生长周期它长啊，空间需求大，饭量又大，养殖成本还高。另外吃惯了鸡这种好咀嚼的肉类呢，吃鹅可能会感觉不好咬，所以嘛，市场需求就不如鸡鸭这么的广泛了。除了鹅比较少以外呢，鹅的体型大，按只买的话，即便单价和鸡鸭一样，又因为个头太大了，整只也会贵不少。总体来说，鹅贵主要是由于它的成本高、产量少导致的。如果因为啊这个价格对鹅肉望而却步，其实完全不用买一整只，根据家庭人数来安排就很好了。比如说每次买半只，或者就是买两个鹅腿嘛。但鹅的营养价值究竟怎么样呢？鹅虽然是禽类啊，但是营养和鸡鸭有一定的差异。比如说它的脂肪酸组成，像植物油啊，铁含量都堪比畜肉。总的来说呢，鹅肉是集禽类和畜肉类优势于一体的食材了。它也是非常优秀的脂肪构成，相比于鸡鸭更高，但是其实主要是集中在鹅皮之上，去掉鹅皮，脂肪的含量和热量就会大大的降低了。如果你喜欢鹅油啊，这个鹅熬出油脂的香气，不去皮也是没有关系的。从脂肪的化学结构来看呢，鹅和猪肉存在差异，反倒和橄榄油更为相似。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不饱含脂肪酸含量极为可观，高达66.3%，其中亚麻酸的含量更是可以达到4%。相比于其他的肉类，这两项数据都是名列前茅的。由于这些特性呢，鹅的脂肪更加有利于人体健康，能够起到保护心脏的作用。还有很多人觉得鹅是禽类嘛，算白肉，但是其实鹅肉啊，它的铁含量特别的高，比猪肉牛肉都高，每100克含有3.8毫克，能够帮身体补充铁元素，丰富的铁含量使得咱们这个鹅肉的颜色偏红，反倒啊更像

像是红肉了。鞣，这个鹅肉当中的锌和硒等矿物质含量也非常的丰富。而且呢，鹅好吃的做法一大堆。其实在很多地区都有特色做法，尤其是广东潮州的卤水鹅、广州的深井烧鹅，还有客家地区的等等，很多台山的五味鹅呀，各式各样的做法都会让大家大饱口福。没有一只鹅能够活着走出广东，就像我们说，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走出海南岛。不知道大家会喜欢吃鹅肉吗？不过温馨提示啊，鹅肉虽好也需要适量的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就建议了，像畜禽肉每周摄入300到500克，如果你特别爱吃鹅肉的话，建议一周也不要超过500克，差不多就是一只鹅腿的重量吧。可别小瞧这么这一只鹅腿哈，因为鹅肉它比较紧实，而且呢很有嚼劲儿，很大个，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一只也差不多了。感谢本期节目当中有你的锁定，今天的最后首歌送给大家，爱多爱自己一下。对，这首歌包括它的歌词、它的歌名都让我们共勉吧。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仙、莲雾翠，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0: 山石湖点石成青，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

0: 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果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大藤侠》。第三集，
1: 我宣布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船闸下闸手人字闸门安装现在启动。
2: 各工位请注意，现在我们正在安装的是天下第一门，两扇门刚性止水要求精度达到0.05毫米。收到，请回答。
3: 明白明白
4: 明白。
5: 记者同志啊，我们这大藤峡天下第一门是由40多块门叶组成，比三峡船闸人字门还要高出9米，安装难度也超大的。
6: 你们太了不起了，精度必须达到0.05毫米，也就是半个足球场的门那么大呀，只有半根头发丝那么细的缝。
5: 是啊，还有那个大门下面的底书蘑菇头，一旦安装好之后，它就永久在1000吨重压下默默工作，永不生锈，永不变形，永不动摇。
6: 真是高科技神器啊。
5: 是啊，其实在我眼里啊，这个蘑菇头啊有点像我们水利人。
6: 是的，你们水利人是真正的蘑菇头。
5: 不敢不敢。哎，对了
6: 啊，
5: 记者同志啊，能不能请你多帮我们拍几张照片，给这些最美的劳动者和这天下第一门留下个工作照。
6: 好嘞。

0: 同志们，我们大藤峡左岸第一台机组终于并网发电了。同志们，这些年我们不容易啊，重重困难都被我们克服了。远的不说，2019年10月完成大江截流，2020年3月实现船闸试通航成功，现在作为洪水河10个梯级电站的最后一级，我们电厂终于并网发电了。
1: 万家发电了！
2: 大家看，那万家灯火中就有我们大藤峡电厂发出的电。
3: 是啊，看到一艘艘轮船从我们的天下第一门经过，通向更广阔的大湾区了。
4: 是啊，乘起来之不易。哎，今晚大家放松热闹一下啊！啊，这样，下面就请莫公和阿瓦古丽来一个节目。哎，要不就讲讲谈恋爱的故事吧？啊！
5: 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糖啊？
2: 哎，大家别闹别闹！哎呀，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哎呀，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恋爱故事了，也没什么好讲的了嘛。
3: 我们因大藤峡而结缘，因大藤峡而成长进步，我们的事业离不开大藤峡，大藤峡全部工程竣工之日就是我们的大喜之时。
0: 好好啊，明年庆祝大藤峡竣工的鞭炮声啊，就是你们结婚的礼炮。
4: 哎，那今晚就请我们壮族的小伙子和他美丽的新疆姑娘来一段歌舞表演吧。
6: 好好好，来啊！

0: 广西的洪水河汇入西江，到达珠江三角洲后分八江入海。地处珠江口西南岸的澳门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澳门是一个淡水资源匮乏的城市，95%的淡水靠抽取珠江水供应。在西江枯水期，珠江来水偏少，海水倒灌形成咸潮，澳门居民深受其扰。
1: 你好，这里是大藤峡水利枢纽建设指挥部值班室。
2: 我是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值班室，请立刻登陆内网接收调度令。
1: 好的。报告，接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调度令。2022年2月9日，咸潮影响澳门，命令大藤峡水利枢纽自2022年2月6日零时起，排放1.3亿立方淡水，给珠江下游压咸补淡。
3: 来来，明明，饭后果，有助消化哟。
4: 爷爷，什么果呀？
3: 是大青枣，又脆又甜，富含维生素。这可是广西老家的表叔寄来的哟。
4: 真好吃。
5: 红馆透露，啊，呢两日咧喺珠三角咧会遭遇一个。今年第一波的强咸潮啊！
4: 爷爷，为什么洗澡不要超过5分钟？电视里说的咸潮又是什么呀？
3: 哦，咸潮啊，是一种天文水文现象。江里面淡水流量不足的时候，海水就会向河口倒灌，河水变咸了。这就是咸潮。哎，澳门这几天主要取水口已经抽不了淡水喽。
4: 哦，我懂了，老师说过喝了咸潮的水就会对身体不好。哦，那我们澳门去哪里找淡水呀？
3: 宝贝儿啊，靠内地呀，比如我们广西老家的西江、洪水河，这么多年来就靠他们帮我们压咸补淡喽。
4: 压咸补淡？
3: 是的，我们老家那个大藤峡水电站放水，水流到我们这边以后呢，就可以把咸潮压下去，同时补充淡水，压咸水补淡水，这就叫压咸补淡。
4: 哦，爷爷，那你见过大藤峡吗？
3: 宝贝儿啊，你把爷爷问住了，爷爷也没见过。哦，对了，这个大藤峡水利枢纽，你表叔莫

0: 涛就在那里搞建设呢。
1: 真的哎，表叔好厉害啊。
2: 大舅，大舅，
0: 阿涛，
2: 过年好，过年好，您回来了。哎，
0: 安口，几年没回来了，想你们呀。
2: 大舅，我们也想您呐。
0: 每年都吃你寄来的麻冻荔枝，让我更想念家乡喽。
2: 大舅，这么多年都没能去给您拜年，您不会怪我吧？哎，对了，大舅。这次您回来怎么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我好去接您呢。
0: 阿涛啊，
2: 哎，
0: 我呢是广西政协委员，过几天政协有个视察活动，我回来参加。
2: 哦，
0: 我现在是提前回来，先回老家看看，也来看看你，趁此机会来看看你建设的大藤峡大坝。
2: 好啊，大舅，我带上您上我们大坝上好好的走一走，看一看。
0: 好。啊，亲不亲，故乡饮；美不美，故乡水呀、啊。这么多年了，家乡的水还是那么干净。那么清甜呢。
2: 是啊。哎，大舅，您看，这就是去年竣工的大藤峡大坝。
0: 哦，这么近距离看大坝，更觉得它的雄伟。
2: 啊，是啊，
0: 大藤峡旧貌换新颜喽。
2: 是啊，是啊。
0: 阿涛，
2: 哎，
0: 从历史而言，治理西江没有哪一朝哪一代能把水害变水利，只有共产党办得到。看到大藤峡真的建起来了，安寇真高兴啊。
2: 是啊，大藤峡建设百年梦想，也只有到了今天的新时代才能真正实现。我研究生毕业就一直在这里干，干了十年，见证了这个枢纽工程一点一点的成长，确实很有成就感啊。
0: 阿涛，应该自豪啊。你在大藤峡这样的国家大工程已经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我现在公司已经上市了，我跟表哥忙不过来，所以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来打理。
2: 大舅啊，澳门虽然靠海，但却是一个缺淡水的城市。我听大表哥说，连洗澡都限时5分钟。在广西啊，我们都习惯一天洗3次澡。那就不要动员我再去澳门了哟。啊，
0: 哎，
2: 是啊，大舅，您看，从中央到地方都很关心澳门的用水问题，现在我们正在实施压咸补淡方案呢。大舅，我带您去指挥中心看看。
0: 好，阿涛，走。
2: 大舅，这就是枢纽的指挥中心数控平台，在这里啊，您可以看到大藤峡水利枢纽的全貌。您看，这里是大坝，这里是发电厂，这里是天下第一门，这里呢是正在安装的第6台发电机组。
0: 哇哦，阿涛啊，真是气派呀。
2: 大舅，您再看看大坝的泄水闸门，现在正在调节泄水量。您看，清澈的西江水就是从这里千里送到广州、珠海，送到澳门。
0: 是啊，是啊，不来看不知道啊。我们能在澳门喝到的淡水就是家乡广西的水呀。大藤峡水利枢纽太了不起了。
2: 去年的枯水期到现在给澳门补水已经增加到了8亿立方米，相当于调配了

0: 30个西湖那么大的水量呢。
1: 是啊，阿涛，这都是广西家乡人为澳门人民做出的贡献和牺牲啊。阿涛，还有你的功劳，谢谢你呀。
0: 不不不，大舅，我哪有这么大的能耐啊，给澳门千里送水的是我们强大的祖国。
1: 是啊。

进入2022年6月，广西连续发生多轮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受强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下游干流水位猛涨，超过警戒水位。

0: 大藤峡水利枢纽是珠江流域防洪关键控制性工程，但刚刚建起的大坝能不能扛得住这次洪峰袭击啊？如何通过精细调度减轻西江中下游防洪压力，怎样避免西江和广东北江洪峰的遭遇，这需要大家来科学研判一下。
1: 这是一场事关流域全局的洪水防御的阻击战。花姐，我们24小时预见期流量预报精度是多少？
2: 预报精度可以达到90%。
0: 莫工，
1: 哎，
0: 我们接到水利部的通知和珠江委调度令后，现在有什么最新情况？
1: 6月20日15时，我们已经按照调度令开启拦洪运用，提前将水位降至44米，提前预泄腾空7亿立方米库容，全力拦洪削峰。
2: 报告，今晚将有流量2.13万立方米每秒的洪峰到达。
0: 马上操作演示预警系统，实时分析面临的风险形势，对调度方案进行模拟仿真预演。
2: 好的。报告，启用大藤峡水利枢纽实施防洪运用后，梧州站洪峰流量削减到37000立方米每秒，降低梧州水位4米左右。陶总，梧州安全了。
3: 好。
4: 报告，6月22日，洪峰平稳通过大藤峡枢纽了。
1: 请继续跟踪观测西江下游梧州、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澳门、珠海、广州等城市防洪最新动态信息。
5: 收到珠海报告，安全避过洪峰。
6: 收到广州报告，洪峰没有超过警戒水位。
7: 收到澳门报告，西江4号洪峰和北江洪峰错峰到达，没有超过警戒水位，澳门避过了两股洪峰的同时袭击。
0: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大藤峡水电站岿然不动，稳如泰山，经受住了考验。
8: 太好了！
2: 新时代的大湾区有我们大藤峡大坝的日夜守卫，杨希，杨希，太好了，杨希！
9: 莫工好啊！
10: 好啊，朱莉，
11: 好啊，朱莉！
12: 哎呀，
2: 你们好！
12: 韦主任，老党支书，大海哥，你们好啊！
10: 你们好，
12: 太久不见了。
10: 是啊，哎，老哥今年的哈密瓜呀，大丰收！啊，古丽，来，尝尝看，我今年的瓜甜不甜？
2: 好啊，我尝尝。哇，又香又甜！
10: 哎呀，这得感谢你呀！你老爸是新疆哈密瓜的种植专家，他还带来了技术员，一直在精心帮助指导我们。我今年呀也扩大种植了，大丰收了。
2: 哎呀，那太好了！
10: 谢谢你。
2: 别客气，别客气。
9: 外地客商在网上下订单，全部包销了，你想多要还没有了呢。
2: 这呀，得感谢莫工，当年就是你托韦主任送来的3万块钱，帮助我们投资了。现在卖瓜得钱了，来还钱了，谢谢你和阿瓦古丽。
12: 哎呀，我和大海老哥是兄弟，这还客气什么呀？
2: 就是，别客气。
12: 只要你们都过上了好日子，能安居乐业，那我和阿瓦古丽就放心了。
9: 哎呦，谢谢谢谢
10: 谢谢谢谢。
13: 这天上午，大藤峡水利枢纽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参观者，他们是应邀到这里参观的香港、澳门学生和库。

0: 牧区移民的孩子们。
1: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参观。我叫阿瓦古丽，我旁边这位叔叔叫莫涛，你们可以叫他莫涛叔叔。
2: 同学们好啊。
1: 我们首先参观的呢是大藤峡水利枢纽鱼道工程。大家看这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就是我们说的鱼道。
3: 哇，鱼道里有好多鱼哎，白的、红的、黑的，
4: 看这么多的鱼在冲浪，真好玩。
5: 鱼是这里真正的主人呀，你看它们多快活呀。
1: 同学们，我要问大家第一个问题，大坝为什么要修建鱼道呢？
6: 我知道。
4: 知道，为了让鱼游上去游下来。
1: 对了，真聪明。那鱼为什么要游来游去呢？
7: 找地方玩，
8: 找食物，
9: 找同伴，找妈妈。
2: 回答得不错。那如果不修鱼道会怎么样呢？
6: 鱼儿就游不过去，
10: 他们就见不到朋友啦。
2: 说得太好了。如果没有鱼道啊，需要回游到上游产卵的鱼类就无法回去，久而久之呢，这类鱼啊就会灭绝了。为了保护鱼类啊，大坝的设计者就设计了鱼道。这个鱼道啊像天然河道一样，鱼儿就能自由地通过了。
6: 原来是这样。
1: 好，那第二个问题来了，大家猜猜大藤峡有多少条鱼道呢？
11: 一条，
12: 两条，
13: 三条。
10: 知道。
1: 我们大藤峡水电站啊有两条鱼道。同学们请看，那边那条大坝是主坝，边上呢建有一条鱼道，叫工程鱼道，是混凝土浇筑成的，像一个大型的水渠一样，能帮助大量的鱼回游。
6: 那还有一条鱼道呢？
1: 另外一条就是我们眼前这条，叫南木江鱼道，是利用地形仿天然河流建成的。这条鱼道比工程鱼道更符合鱼类的习性。
14: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5: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4: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6: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7: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8: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9: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6: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3: 是什么？
16: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8: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

0: 若游龙，它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21点整。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

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8: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大家好，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我是刘生。博鳌乐城作为全国独有的医疗特区，叠加特许医疗、零关税、15%企业个税等多重政策红利，成为国际生物医药高端康养产业落地核心载体。今天啊，我们邀请到海南影艺国际医疗中心总裁林凯军女士，分析细胞生物、跨境特许医疗、医养教研一体化的实践成果。林总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跟大家一起交流。
10: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南影艺国际医疗中心总裁林凯军做客演播间，详解企业依托自贸港加乐城。

0: 等特许医疗设备零关税、双15%个税等政策降本引财的实操成果，分享医养教研一体化、加快跨境医疗旅游、国际技术合作的实践，剖析行业机遇与 AI 医疗、脑机转化等发展挑战，展示大病不出国、康养在海南的落地样板。
1: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2: 我看到资料上显示啊，影逸国际医疗是在2021年落地博鳌乐城的。节目一开始啊，想请您特别的介绍一下你们的企业主要定位是什么？尤其是在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在整个布局上有哪些变化？
3: 我们会选择在这个地方搭建这样子的一个三级综合医院，总体建设花资是10亿人民币，占地80亩，总建筑面积63000平方米。那么这是一个隶属于影逸生物科技集团的一个这样子的医疗机构，然后现在选择落地海南，也是希望将海南这个基地打造一个连接全球医疗机构的一个这样子的落地的场景，所以中国的场景衔接全世界的医疗。那么通过在博鳌乐城先行区的这样的一个医疗机构，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田，将好的技术快速的带进到临床，普惠及我们全国的民众。
2: 首先乐城呢，它是具备一系列的特许医疗政策，这个呢在全国来说很多都是独一份。
3: 对的。
2: 除此之外，比方说像一些自贸港配套进口设备零关税、15%的个税优惠，以及加工增值超30%免关税等等，很多政策呢，我们都称之为叫黄金政策。我不知道这些政策在您企业发展到现在已经是5个年头了哈，现实操作当中有享受到哪些便利吗？
3: 那么我们从建设开始，我们是把整体的防筛诊治康养全部一体化，以人的诊疗流程的需求出发，那么去落地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用到了很多的创新的药械。那么像通过乐城的这个国九条四大特许，那么我们已经成功引进了6项符合我们的特许的这个医疗器械跟药品。那么另外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自贸港的叠加的优惠政策，在医疗药品跟器械的零关税下，那么自从封关运作后，我们已经享受了包括在我们的科研设备上，像一个很小的一个在科研过程当中我们要使用的像冻干机这样子一个机器，光这么一台机器我们在关税上就想已经节省了90,000。那么在包括后面的世纪耗材，所以我们整个在科研的过程当中已经省下了很多的成本。那么我们目前企业当中招引的这些高端人才像这些教授啊博士后啊，还有我们的一些高级管理人员，他们通过了人才引进政策之后，那么现在已经是享有15%的个人所得税。那么这个对于我们去再进一步的吸引高端人才落地海南，然后对他们能够安心的在这里发展，有很好的一个吸引力。对。
2: 聚焦到你们企业更具体的一些业务，比方说打造覆盖预防筛查、细胞研发、再生抗衰、康养旅居、互联网医院的全链条医疗服务。这个概念呢，我们简言的去概括叫做什么呢？医养教研一体化的运营模式。
3: 是的。
2: 这个模式跟传统的医院相比，它有哪些差异化的特色或者是优势？
3: 那么响应自贸港的封关运作，我们去年也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提升。那么从传统我们到医院看到的都是以单科的这么一个诊疗模式，转向了专病模式，那么成功的去搭建了运动医学、脑健康、男女抗衰以及肿瘤防治，这么样康复的一体化的多中心、多学科的一个诊疗模式。那么这样子的话，可以让患者从最早的这个整个病程从防，然后到治、到康、到海，享受海南的自然条件的养，全部在我们乐城博鳌这个地方能够全部一体化实现。那么举例像脑健康

0: 康中心。那么我们像去做一些像脑早衰呀、阿尔兹海默症啊，还有孩子的像自闭症啊，那么像去关注这样子的病程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以前它可能是单科的一个诊疗，那么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服务这样子的病患比较复杂的，而且病程较为长的一个治疗周期。那么通过我们的一个专病模式，我们已经融合了像神经内科啊，然后营养科，然后细胞生物实验室，然后还有康复科啊，心理治疗室，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多学科综合，那么去从它的全病程当中，甚至到院外的、院后的康复的全程追踪，那么这样子的话，病患可以受益得更好。
1: 就您刚才的表述呢，我来理解，其实就是，不是传统医院的这种就医论医，而是把人真正当成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对象。如果是说到这儿呢，其实你们企业有一个非常奇妙的链接，包括你们未来的服务触角呢，可能会延伸到，比方说欧美等等，这样的一些跨度，跨境医疗之间的合作，未来的发展前景在哪儿？你有没有信心？
0: 是的，也是，在自贸港封关后，我们看到很多的海外的医疗器械公司主动来找到我们。那么，像在上个月，我们才跟德国的Medical Vita 这样子的一个公司，它是在德国巴登巴登地区非常知名的这么一个运动康复及理疗的一个单位。那他们都跟我们进行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那么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把德国的精准筛查以及他们的自然疗法康复，那么引进到乐城国际筛查、海南治疗，然后全国性的康复的联动。
1: 这里呢，我想单独再选一个方向给您深入的探讨一下。比方说，依托59国免签政策，这里呢，我们会享受一系列的政策红利之余，让我们的整个业务呢，通过这种方式跨境医疗旅游得到一个落地。这个能不能跟我们详细的聊一聊？尤其是依托海南这种特别的资源禀赋。
0: 免签政策之后，我们已经接待来自超过15个国家的这么病患过来，然后同时，因为我们也是国际商保万星和 MSH 的一个直付医疗机构，所以越来越多的国际病患会主动选择来到海南进行治疗。第一，我们这里的诊疗环境很好，然后带过来的话是中国的医疗的治疗的速度。诊疗的速度比他们原本的国家的等待时间较短。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就是他的过来的这个免签之后，他的这种便利性。那再过来叠加于我们目前也是乐城第一批开设 EF 账户的这样子的一个医疗机构，所以当我们去跟境外的一些医疗机构联合进行互相转诊，然后进行结算的时候，它会变得非常的便利。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病患主动来到乐城。
1: 展望未来，下一步企业呢要做大做强，越走越远，有哪些机遇和挑战是您目前能够预测到的？
0: 我们看到了，在整个全岛的旅游人数是大大提升的，包括免税购物包括我们看到了整个乐城，它在今年年初到现在6个月上半年，我们来看到它的整个门诊量，这个医疗旅游人数已经增长了超过137%。那我们可以展望未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会主动来到乐城。当然，在挑战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在全国范围当中，现在大家都在快速的提高科研的速度。那么下一步，海南我们也会要积极的参与到 AI 的医学的诊断，还有各项场域的一个应用，包括我们下一步在积极的对接一些科研机构，下一步专注在将脑机接口这项技术，不管是侵入性的或非侵入性的，那么加速它在临床研究转化到受益于病患。那么我们也看到，所以挑战与机遇是并存的。
1: 乐腾更像是一块试验田，还有很多的一些政策呢，先行先试。那说到这里， 我们说有一个目标叫做大病不出国。

0: 康养在海南，这个在你们身上怎么能够具体的展现？另外呢，你们扎根在乐城，那边的整个全周期的服务如何？尤其是作为您这个企业主体的感受怎样？
1: 那么，举例来讲，
0: 嗯。
1: 以前我们国内的很多的这个骨伤或是职业运动员的损伤，他在国内没有很好的一个治疗，可能只有传统的一些手术，还有一些基础的康复，中医康复。那么来到了乐城，影艺能够给他提供从很精准的前置筛查到精准的微创治疗，而且是边可以治疗后马上进入到康复期。而且不影响这些职业运动员后续的高强度，这个他的训练，还有可以尽快的返回赛场。那么以前这个是没有办法在国内达到的。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影艺能够做到，就是在海南乐城，他就能够治疗，就可以在这边在地的及时康复，然后尽快的让他投入到他的运动当中。那么下一步的话，我们也看到，全岛的这个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的客户很多都是只要负责打电话告诉我们他们要来了，从他们买好机票开始，我们就从接机到帮他安排在海南在地的医疗旅游的过程，然后到达乐城的治疗，以及我们的这个康复师的一个远程指导，甚至还有我们的监管师去安排他在海南除了治疗以外的这些旅游流程。
0: 我很想了解就现在市场上，因为大家的需求非常的多元化，你们服务的领域就目前来说比较成熟的，是满足大家哪些方面的一些医疗的需求？
1: 那我们看到，其实全民运动很多，那么运动损伤还有对于运动这个能力的提升这部分，其实没有太大的关注，很多都是膝骨关节炎要熬到已经疼得不行了，不
0: 是
1: 能
0: 的，
1: 走路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去看医生然后看看是不是要理疗，是不是要等可以达到做关节置换手术的这么一个程度。那么来到乐城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及早的干预，然后降低他的骨关节的磨损，然后包括他的韧带损伤、他的半月板撕裂，包括他的全身关节，包括肩袖、肩颈。我们现在很多人伏案的这个办公玩手机，那其实都有很多的肩颈问题，还有腰椎问题那这些都可以通过我们一些先进的医疗技术，在影艺通过微创以及像我们引进的其中一个特械叫 LINFA，它就可以，它是一个低频磁疗技术，那么就可以快速的进行消炎止痛然后能够让它快速的恢复。那么以前的话，可能他的这个治疗周期、疼痛周期就会很长，那么现在像这些，他都可以在乐城实现。
0: 这个更类似于像运动医学这一块，提前的干预，而且呢，见效更快。除此之外呢，其他的领域有哪些现实的这种应用和写照？
1: 那么对于儿童自闭症的治疗，那么之前其实没有太多太好的一个干预手法，那么现在有一些新的干预手法，当然那是一个科研项目，还在科研阶段。但我们已经看到了，通过我们引进的西门子的一个 DTI，叫做弥散张量成像，它是能够把脑部的这个纤维素，它的脑蛋白胶质纤维素，可以把它拍得很清楚。所以联合这个课题组，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干预手段，治疗前跟治疗后，我们真的看到了孩子们脑部的变化，以及他的行为上，包括可以坐下来啦，可以安安静静的上课然后可以说好好的接受治疗所以他的这个配合度也高了。
0: 说到这里呢，我们的访谈也是临近尾声，尤其是呢，对于很多像您的一些同行者或者是一些投资人，看到节目之后呢，可能也会有一些特别的感受。您有没有哪些真切的经验分享给他们？
1: 希望更多的同行可以来到乐城看一看，甚至如果在对于包括运动医学、脑健康，还有像男女抗衰以及肿瘤防筛跟康复这方面有很好的技术或是落地需求的客户，都可以跟我们连接，或是。

0: 科研可以跟我们进行联动。
1: 哦。
0: 那么下一步如果有这样子需求的一些同行，也非常欢迎他们来到海南去找到乐城先行区来进行政策的一个了解。
1: 非常感谢林总，刚才呢有特别多美好的期许，我们也希望能够依托海南自贸港的一系列的红利和政策，让这些期许真正的能够照进现实，从细胞生物实验室国际。

源集聚，未来也将会涌现出更多像影艺一样深耕精准再生医疗的创新医疗机构。再次感谢林总做客演播室跟我们分享精彩内容。朋友们，自贸港经济在线，让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金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枝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方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

0: 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哇，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

0: 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liar. Don't li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